0: 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 1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7: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我哋都想将回收做好，请记得塑胶袋、饮品纸盒同旧笔记本电脑不能放入回收箱，正确回收掌握喺你手中。详情请搜索奥克兰市会可回收物品。请 Marky to Rookie，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光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 021-234-8753查问详情。光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213。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6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等着我们
1: 啊！怎么呢？
0: 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了，
1: 我们又来了，
0: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1: 不见不散。
2: 本活动由 GP Life 聚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级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售票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S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吃过出轨的苦，走过出轨的路，出轨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5: 太难了。

0: 这里是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
1: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2: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0: 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的保险吗？你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欢迎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NK 阿克凯全家图园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奥克兰 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 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0: 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府认证的高信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汉源团队推荐，你知道吗？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亮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私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近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中心。地址8号 Sept Place Avondale Reference Number 931993。阿肯源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阿肯源电话02748288388。

0: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 021-234-8753查问详情。万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
1: 有乜嘢唔寻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笑语未化的哭泣，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有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普葬。
1: 欢迎大家准时来收看《小以大义观天下》。那么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大家都在关注特朗普回去美国之后很多的问题要如何的表态。那终于我们是在周末期间看到了高潮迭起的表态的经过，那同一时间呢也有台湾方面的一些回应等等啊，所以今天我们都要请老师来给大家好好解读。所以节目的一开始还是把秋毅老师请进来。老师午安。
2: 哎，午安。哎，小娇好，大家好。
1: 那一开始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啊，这个周末特朗普到底说了什么话，让台湾内部的政坛彻底的炸了锅。首先呢，当然就是台湾问题不仅谈了，而且呢，根据一个最新的消息啊，特朗普自己在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亲口承认的，说他谈了一个晚上都在聊台湾。他说呢，他跟中国国家领导人呢整晚聊到的这个话题，甚至说在聊完了之后，自己成了对台湾最了解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人。那么到底谈了什么呢？特朗普周末的时候说了几句关键的定调，其中就包括了，我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更不希望有台湾人认为走向独立是因为美国会支持他们。美国可不想费9500英里去打一场仗。而关于台湾的军售方面，特朗普说的是，对台军售是美国非常好的谈判筹码。大家一想就想到了，这不是六项保证相违背吗？对于六项保证，特朗普也给了一句，1982年已经是过去很久了，就这样轻描淡写的给带了过去。这些话啊，无论从哪个角度，绝对都颠覆了台湾过去所相信的，或者我们说民进党想让台湾民众去相信的一切。也难怪在这个周末，我就看到台湾内部有很多的这个声音出来，包括赖清德自己也开始消毒了，这个毒就是毒派的毒，开始在这个传递一个信息叫维持现状了。但他的现状和大家理解的现状又是同一个现状吗？520马上就要到了，赖清德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在这一天造出什么样的戏码？所以我想先来请老师给大家解读一下这场世纪峰会之后，台湾到底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局面。
2: 好的，这个问题说复杂，非常的复杂。在5月14号，川普跟习近平两位进行了闭门会谈以后，很多人就在问，到底在闭门会谈的2小时15分钟里面有没有谈台湾的问题。
1: 嗯，
2: 当天的下午川普到了天坛去参观的时候，很多外媒的记者围着川普在追问有没有谈台湾的问题。川普一反常态，他平常是个大嘴巴很爱说话的，但是他那一天是顾左右而言他，故意好像听不懂这个记者的提问，就把问题给避开了。这个行为其实是非常异常的。而到了晚上晚宴的时候，你会发现川普是拿着稿照着稿在练的，他基本上很少是这个状态。川普本来就是一个叛逆性很强的人，他何曾会这样诚惶诚恐、毕恭毕敬？这大概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完全没有脱稿演出，代表他一切照规矩来，一切照程序来。所以川普的异常让很多人画下了更多的问号。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谈台湾的问题，那很简单，川普只要回答一句话，没有谈不就得了吗？川普这么闪闪躲躲的样子，那代表了一定有谈，而且还是重点的谈，还是敏感的谈。所以呢，大家就开始找川普旁边的人，于是找到了卢比欧，也找到了贝森特。从卢比欧跟贝森特，尤其是贝森特的回答里面，那更表明了贝森特不是讲吗？他说如果没有谈台湾的问题，那就不叫做中美的高峰会谈了，对不对？而且他也更具体的说明说，再过几天 这个川普就会把整个的过程做比较详细的交代，他不能替总统回答这个问题。啊，贝森特的回答其实让大家心里画下更多的问号，让大家对这个台湾问题怎么谈、如何谈产生了更大的兴趣。而原来是反华、反中、反到几乎疯狂的卢比欧，这一次竟然会提到了和平统一。虽然他对台湾的体制不大了解，对两岸的情况是陌生的，所以他还提到了类似用公投来决定两岸之间的和平统一的问题。但是呢，从卢比欧谈到了和平统一以及统一公投的概念，那么你从这里就看出了这一个台湾的问题一定是中美领袖高峰会晤里面的重点中的重点。果不其然，到了15号川普要登上了空军一号专机以后，他的话匣子就开了，
1: 都等不到回去，在飞机上就开始说。
2: 对，然后呢，他也提到了几个很顶敏感的问题，也就是刚才小娇特别提到的几点。第一个问题，当然就是对台湾现在的台独的问题，因为。习近平特别提到台独跟台海的和平是水火不容的，而且台独的纵容台独就会破坏中美的稳定关系的发展，而且甚至会形成中美之间的战争矛盾或动乱或风险。所以台独的问题当然很重要。其实川普、特朗普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固然不像是我们事前预测的说他会明白的揭示反对台独的立场，但是他至少讲了，他说台湾的岛内有人想走台独分裂的路，美国他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这个其实就是反对台独的意思了。那至于记者又问他说，那一旦台海发生战争，美国会怎么样？我们回忆一下，在拜登时期，在东京的时候，曾经有记者也问过拜登，拜登当时的回答引起了轩然大波。拜登的回答是美国会军事介入，可是川普的回答非常的奥妙，他说台湾跟美国相距了9500英里。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就叫做美国即使要出兵远渡重洋去为台湾打这一场的战争，他也是鞭长莫及。这个意思就是美国不会介入台海的战争，美国也不赞成台湾的岛内有人搞台独，甚至他明白的讲这一点，可能点到了赖清德的七寸。川普怎么讲？川普说他更不希望有人借着美国来搞台独。
1: 对，
2: 你知道在台湾民进党最喜欢谈的叫做以美谋独或以美拒统，也就是用美国作为狐假虎威，用美国来骗台湾的民众，因为台湾民众长期以来都是在亲美媚美的氛围之下成长的，所以他用美国来让台湾民众相信只要有美国挺台湾，只要台湾交足了保护费，那就一切 OK， 美国会帮助台湾达到独立的路，美国会帮助台湾，那么会帮助台湾抗拒大陆来的统一的压力。好，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面，其实川普已经做了明白的表达，而且呢，他提到，他说几乎整个晚上他跟习近平都在谈台湾的问题。他虽然强调他没有给大陆任何的承诺，但是他又提到他跟大陆之间啊，跟美，在中美之间呢， 是有很多的共识存在，共识既然存在，那有没有给承诺就不紧要了。
1: 对，
2: 好，那除了这个以外，更重要的是台湾在强调美国是个重要靠山的时候，台湾最喜欢拿所谓的这个台湾关系法以及雷根在1982年在白宫宣布的六项对台保证来作为台湾的护身符。而在六项对台保证里面有一点我好像上个礼拜也提到，就是美国对台湾的军售事前不需要知会中国大陆，也不需要跟大陆做讨论，所以美国对台军售的金额可以一直不断的扩大，甚至可以不理会817公报里面美国对台军售金额要逐渐的减少，而且到最后要完全消失，而且美国不能卖给台湾进攻型攻击型的武器。这个都原由民进党所拿出来的雷根对台湾的六项保证，可是这一次川普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讲的非常的明确，他说这是很久很久以前很遥远的事了，意思说1982年雷根说的话，雷根搞的行政命令，他川普干嘛接受呢？这是以前的事，现在环境都在变，他何必接受雷根时候的老观念呢？所以从这里就看得出来了，他不断的提到他的军售的问题会跟习近平讨论，其实已经踩了雷根的六项对台保证的红线，代表他已经把这六项的保证已经丢到垃圾桶里去了。那么这里产生最及时的影响，记者就追问了，最及时的影响就是现在被搁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桌子上的那一份高达140亿美元，当然有媒体写错，写成120亿美元，但是真正的金额是140亿美元的军售大单，要怎么处理？因为已经搁置了一段时间。而在这一点上，川普的回答是很快的他会做出决定，可是在台湾赖清德以及他所谓的国安团队都拿这个来欺骗台湾民众，说川普会很快的批准这140亿的军售大单。那么我们接着就看未来的几天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了。其实我早就在小娇里的节目里面我早就做了预言了，这140亿美元根本不可能通过的，甚至最狠的情况是叫台湾收了台湾的钱但是武器不给，这才是最狠的，那台湾就标准做了冤大头了。而他不给的理由很简单啊，因为现在欧洲要追求向美国购买武器的军售大单，然后海湾的国家也希望跟美国买武器啊，再加上有伊朗的战争，有乌克兰的战争，所以美国的武器库存都已经不足了，你哪有闲余的库存可以卖给台湾呢？他可以用这个来推脱嘛，然后表面上说是延后，但是延后就是无限期的延后，延后就收了钱不给货不给武器，做老赖嘛。这个是川普，很符合川普这个人的政治性格，好，所以这个部分也回答了。那么再者他也谈到了这个对台湾问题的处理，那他提到他会跟那一个人，
1: 对，
2: 他会对那一个人在管理台湾的那一个人来问问他，来跟他协调，来跟他讨论一下。很多人一开始都认为那个人是谁，是赖清德。可是我们回忆，本来赖清德是很高兴的，为什么？他即使跟泽连斯基一样被叫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川普羞辱一顿骂一顿，连这工作午餐都不让他吃就把他赶出去的话，他至少 他进了白宫。
1: 嗯，
2: 对呀、啊，所以这不是反而让赖清德占了便宜吗？后来我们认为仔细琢磨川普的说法，川普所指的管理台湾的那一个人，会不会指的是 AIT 的台北处的处长？
1: 哦，
2: 因为他是等于在台湾的总督啊，台湾各个党派包含了蔡英文、赖清德，不都在拍古立言的马屁吗？那古立言才是真正管理台湾的，古立言是管理台湾真真正正的那个人啊。
1: 哇，这个我
2: 他是台湾的总督啊。你再回忆当时陈水扁被我揭发弊案关到监狱中的时候，他不是写了一封信给奥巴马吗？
1: 嗯，
2: 他自称啊，我是你奥巴马派到台湾来的的民政长官啊，他是奥巴马派的民政长官啊。那监督他的是谁？民政长官叫台湾的二把手，就像是日本殖民台湾的时候，最大的叫日本派到台湾的总督。
1: 嗯，
2: 排第二的就是行政长官呢、啊，而当时陈水扁认为他是行政长官呢、啊，那不是代表还有个总督吗？这总督是谁？不就是台湾各个朝野党派争相拍马屁的古立言吗？当然啦，古立言现在被叫回华盛顿，被听讯，那到底能不能回来继续当处长不知道。总之，美国在台协会很可能新任的处长或者古立言就是川普所谓的那个人呢、啊。
1: 嗯，
2: 所以赖清德也不要高兴的太早，因为如果是这样我推断的没错的话，赖清德不但进白宫的梦要梦碎，而且他想要过进美国的美梦大概也成镜花水月了。
1: 嗯，
2: 甚至会每次出访都会遇到很多的国家不给他飞航许可，因为每个国家都在看中美两个大国的意见啊，所以他根本就出不去啦。这个不就是一种所谓的无形的封锁吗？
1: 对，
2: 这个比你派军舰派战机去封锁效果更大，那才能达到卢比欧所谈的和平统一的结果啊。
1: 嗯，
2: 因为只要有这样，赖清德出不了台湾这个岛，台湾的民众看到了现实，他在投票，在统一与独立之间进行投票的时候，他才会投下支持统一这一票啊。
1: 嗯，是。
2: 这不是跟卢比欧的统一公投的想法又正好吻合了吗？
1: 嗯，
2: 所以这一次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得出来，川普对于这一次的中美领袖的会晤的高峰会是高度重视。深度期许，他是非常非常在意的，
1: 是，
2: 所以他一切按照了中国所定的规矩来做，一点都不敢逾越分寸。
1: 嗯，哎，
2: 而他在里面所谈的其实就是三个议题嘛，一个议题是经贸的议题，等一下我再说好了。
1: 好的。
2: 第二个就是伊朗的问题，那伊朗的问题我相信谈的时间不多。伊朗的问题大概三个结论，第一个，大家都中美都同意伊朗要去核化，要放弃这个浓缩铀的生产。
1: 嗯，
2: 好，那现在的讨论至少是20年嘛，因为奥巴马是15年嘛，所以川普认为他一定得赢奥巴马嘛。啊，所以就说可能是20年，但是伊朗本来提出是5年，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如何，这既然有数字就可以谈嘛。好，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霍尔木斯海峡要通嘛，那美国也马上释出善意啊，所以有3艘中国的邮轮 不是就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吗？可是在昨天又传出来了，美国有可能要推出大腿大铁锤行动，又准备对伊朗发动更猛烈的攻势了啊，那可能又有变数了，不知道。这第二个。那第三个，也就是第三个也就是有关制裁的问题吧。好，因为这个制裁又涉及到次级制裁。什么叫次级制裁？就是上一次我跟小娇我们也谈过，
1: 中国
2: 就是说对于跟伊朗有做石油交易的一些中国的企业也在被制裁之列嘛。所以那时候我们才提出有阻断办法，用阻断办法把美国的常备管辖把它给切断。好，那现在其实在整个中美的领袖高峰会之前，贝森特不是跟格里尔跑到了韩国贝森特跟格里尔跟中国的何立峰不是在韩国有在谈吗？谈就是谈这个问题嘛。所以呢，好像据我现在得到的消息，好像也解禁了啦。也解禁了，对。因为这会涉及到中国的柴油、汽油的价格嘛。也解禁了。那基本上对伊朗的问题其实会变成下一波明天普京到北京要谈的重点。那在中美的领袖高峰会之前，这伊朗的外长到了北京见王毅，然后呢明天普京要接着来，可能也是针对伊朗的问题要谈。好，那重点就在台湾问题嘛。所以基本上美国的策略就是以经贸跟伊朗要换什么？
1: 换台湾，
2: 用台湾问题来换这两个嘛。那台湾问题当然刚才谈的很多，但是重点是要看如何落实。所以这一次中国大陆也很聪明啊，例如一开始传出来要买美国的波音飞机，
1: 结果只有一半好像都不到。
2: 对了，一开始说是500架，对不对？现在只剩200架啊。但是200架川普不是又提到他要750架啊，所以都是喊价。那现在的差距是200架到750架嘛。好，那就看你美国在对台湾问题上面你兑现程度如何。我认为第一个兑现的应该就是那140亿美元的军售，到底你准或不准。你总得有一个明确的交代。这也是川普在空军一号的时候对记者说的，很快会有答案嘛，我们就等着他的答案出来嘛。所以他在看嘛。那至于大豆的采购是2500万吨，但是2500万吨也是分好几段啊，这个对川普来说也有风险啦。现在当然是开了红盘，开了利多，所以他鼓励这些所谓的中西部的农业州、红州里面的这些重要的农场的场主要赶快去订种子啦，要赶快去订农机具啦等等啦。那如果到时候你台湾问题没有兑现，大陆不满意，那这时候大陆就把后面的大豆的采购量黄了。所以后面大陆也可以跟阿根廷买啊，跟巴西买啊。好，那至于牛肉的问题也有谈，但是牛肉也可以跟加拿大买啊，跟澳大利亚买啊，也可以向巴西买，向阿根廷买啊。好，所以也可以拿这个来诱惑巴拉圭啊，因为巴拉圭重要的也是大豆跟牛肉嘛，他们只是运到了巴西、阿根廷，然后做所谓的重新的包装啊，伪装成巴西、阿根廷的牛肉与大豆，然后卖到中国大陆来啊。好，这一个也是我认为巴拉圭很快的就会转移它的建交的对象了。 所以经贸的问题其实是分段进行的，要看美国的表现。那至于表现的好，才有9月24号
1: 看去不去美国呀，
2: 对，去访问美国啊，否则就也没有啦、啊、那你在今年川普是逃不掉的，因为这个一结束马上11月在深圳有 APEC 的峰会，对不对？难道你川普可以不到吗？那接着12月又有在美国主办的 G20 的峰会，对不对？难道你川普主办国你可以不到吗？所以今年川普应该是逃不掉的。而且、哦、川普有个坏习惯，他常常谈得好好的，回到了美国自己的地盘就改口。可是你发现这一次川普完全没有改口，他没有改口，我认为这一次应该是双方之间已经达到了
1: 某种的
2: 相当程度的默契了、哎、
1: 而且我看很多人在说没有联合声明啊、哎、哪里来的什么共识，就像刚才老师说的，今年见面的机会多了，而且中国呢也吸取了2017年的教训，那个时候川普来的时候各种的单干签的签啊，这个他是几百亿还是几千亿的大单，当时让特朗普带回美国去嘛。这回中国大家仔细看看，没有签单哦，这些承诺也都是美国官方那边宣布的，说第一步买多少，第二步买多少，包括波音，中国都是没有签单的。什么意思？看你表现。所以特朗普说的，说台湾军售是一个很好的交易，他也明确说了是贸易方面的交易。所以大家马上就去问格里尔啊，那你用台湾换来什么呀？那格里尔的表态也非常明确了，说就是现在想看到的就是和平稳定。所以换句话说呢，美国这一次已经很明确的把台湾变成了一张筹码放在了桌上。中国虽然一直在说不把台湾当筹码，但是如果你美国想要换取到你想要的东西，那就好好表现，我们到时候呢定期来复盘，看看你的表现，我们再来决定到底要赴约多少给你美国所谓的承诺。所以这一次我们谈完了之后，大家说啊，刚才老师也给大家解读了，特朗普感觉是毕恭毕敬的、哦、完全就是一副呢这个一定要按照呢规章办事的这个状态。可是呢，其实对于这次美国代表团的访华，到底谁输谁赢，或者是说呢谁占上风，这件事情仍然是有很多争议的。那老师当然是谈判方面的专家，所以我们要请老师给大家来解读解读啊。我们先来看这两天全世界的媒体是怎么来说的。首先呢，美国方面标题都认为说特朗普呢有一点点呢这个怎么说呢，过于恭敬了。他们就注意到了几个细节，比如说呢，特朗普是美国总统近30多年来首度在出访亚洲的过程当中没有象征性的甚至是顺道的去访问任何盟邦，只为到北京而到北京。还有呢，就是一直以滴酒不沾而闻名的特朗普也在国宴上举杯喝了一小口。那美国的前驻华大使伯恩斯呢就说得更直接，他认为特朗普的这种恭维有一点点过火了。可是另外一边呢，我看到中国的这个舆论场上也有一种调子，就认为说呢，中国这一次还是太给美国面子了，接待规格也就算了，这个中国一直都非常的好客，这是中国的待客之道。但是有很多的所谓的商界大佬的一些动作，会让大家觉得是不是有一点点可以拿来诟病一下了。甚至就说呢，比如说马斯克他安排的座位啊，左右两边坐的人啊，以及雷军的一些动作啊，等等等等。所以呢，我想请老师给大家来解读解读啊，外交方面。我们经常会说看谁笑得多，谁的姿态低，好像就给谁面子了。那真正的谈判我们应该看什么？
2: 其实这一次川普到中国大陆到北京停留时间虽然只有36个小时，但是过程非常的精彩，尤其在细节上那更是精彩无比。刚才小娇不是提到吗？你知道川普一向是滴酒不沾的，川普年轻中年的时候有喝酒，但是他年纪大了以后有心脑血管的问题，医生让他不能再喝酒，所以川普是滴酒不沾的。一个长期滴酒不沾的人愿意在晚宴中不管是一口还一杯，那是不得了的、 那基本上是拿命去冒险的。他愿意这样子做代表的是什么？诚意跟善意嘛。例如说在5月14号双方之间中美的领袖在进行会晤的时候，一开始习近平主席不是谈到了修昔底德陷阱吗？事后有人就提醒川普了，说你被耍了，因为修昔底德陷阱是代表原有的衰败的老霸权被新生一代的新霸权所取代，所打败。
1: 他还帮着解释。
2: 对，以川普的性格，他一定会生气啊，他也没生气啊。还有川普不是到了中南海跟习近平去参观这个丰泽园的时候，那丰泽园旁边就是银台啊。那在参观丰泽园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川普说了一句话？川普说这个地方很，他觉得很适应，他很想不要走了，对不对？
1: 对。
2: 后来有人又告诉川普说，中国有个成语啊，叫做乐不思蜀啊。讲这句话的人是当年三国时候被晋，那时候晋已经取代了曹魏，对不对？好，那时候晋武帝司马炎不是拿下了蜀国吗？蜀国投降了，那阿斗刘禅被抓到了洛阳，然后刘阿斗就讲乐不思蜀啊，所以乐不思蜀代表你低头认输啊，代表服软啊，代表投降啊。可是川普也没有做任何的回应。好，这个还是抽象性的，最具体的是什么？当川普的空军一号的专机，哦，我先讲。这一次是川普出访专程到中国大陆的，专程到北京的。高市早苗东求西求，求了半天，希望川普能不能来的时候先停留东京一下。结果川普没有同意。高市早苗又要求说，那能不能回程的时候在东京也停一下，川普也没有同意。所以最后才会有在空军一号返程的时候打了一通15分钟的电话嘛。等一下我来解释这个电话的玄机啊。好，所以川普以他这么忙的，以美国是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他的大总统出访竟然没有配套行程，就是专程到北京来这一趟，前后只有36个小时，你认为诚意够不够？当然够啊。而且当空军一号停留在北京首都机场，机舱门一开，舷梯一放，里面的人就陆续的下舷梯。第一个下来的是谁？川普啊。第二个是谁？
1: 没有仔细看。
2: 他的二儿子 Eric 跟他的老婆拉拉，他们两个人以前哦，川普的儿子露面的都是什么？都是他的大儿子小唐纳德，然后他的三儿子长得很帅的200多公分的那一位巴伦，然后女儿大家知道是伊凡卡，对不对？而是他的二儿子 Eric 过去很低调，然后二儿子的太太也就是拉拉也很低调，可是这两个人才是川普最信任的人。你知道整个川普的家族企业都谁在打理的？都是 Eric 在打理的，川普大厦、海湖庄园、高尔夫球场都是 Eric 在处理的。更重要的， Eric 是乔治城大学财务管理专业的。所以大家都在讲啊，上次小舅也问过这个问题啊，川普家族里面一定有人在内线交易， 在炒作股价跟原油期货，嗯，对不对？
1: 嗯，
2: 我现在可以讲了，那个人是谁？操盘的人就是 Eric 啊。
1: 哦，
2: 所以 Eric 就是川普的财务长啊。这是他首度公开露面，你看看马斯克，马斯克紧贴。

0: 这两位金融大师、金融专业，是最全世界最大的资产管理集团，这一次都到了，两个的执行长都到了，而这两个人其实就是跟 Eric 平常负责金融操作的人。他们来大陆做什么？他们到大陆来干嘛？就在布局中国啊。而且布局什么业？你有没有发现这次来的17个企业家里面占比例最高的是哪一业？
1: 是 AI 吗？
0: 不是， AI 只有什么？ AI 只有英伟达。然后芯片呢，只有高通跟美光，对不对？
1: 嗯。
0: 农业只有嘉吉，另外航空就是波音。最重要的搞金融的，你看，我先讲，有黑石，有贝莱德，有高盛，有花旗，有 Mastercard，
1: 嗯，
0: 有 Visa， 对不对？你知道有六家金融，哎，知道比例有多高？他们就是希望早一点来布局中国嘛，因为中国的金融市场是下一波的高潮。更重要的是，金融在中国大陆是特许行业。
1: 嗯哼，
0: 如果国家不给你特许，你是做不了金融业的。所以这时候为什么 Eric 会带着一大批的金融的大老板、大的 CEO 过来？他如果不是对中国大陆很有兴趣，而且希望这一次来访能够打通中美之间的任督二脉，打开中国大陆的金融市场，让他川普的家族即使他任期结束之后也可以荣享富贵终身、嗯、他何必做这样的安排呢？好、嗯、再者谈到5月14号刚才镜头出现的晚宴的场景，
1: 座位的
0: 你知道马斯克跟库克的中间、
1: 嗯、
0: 坐的是周群飞，
1: 对，
0: 蓝思科技的周群飞、嗯、对吧？一位女性，长得个子不大，娇娇柔柔的女性，然后马斯克的另一边坐着曹辉，曹德旺的儿子，现在是福耀玻璃的负责人。这两位福耀玻璃在相关的美国的市占率达到 34%，
1: 是，
0: 而周群飞的蓝思科技所提供的手机玻璃在美国也有很高的占有率，所以为什么安排他坐在库克的旁边？而你知道这两个人的特色是什么？周群飞原来只是一个在湖北的一个工厂里面的小女性的作业员、哎、
1: 是的，他很传奇的，
0: 没错，他可以透过个人的努力然后创业打出这样的江山，甚至在中美的贸易间扮演这么关键的角色，而且得到美国的高度的重视。
1: 是。
0: 好，那另外曹辉虽然是曹德旺的儿子，可是你知道曹辉进到了福耀玻璃是从车间工人开始做起。
1: 嗯。
0: 好，坐位置坐定之后就来了雷军了。雷军为什么找马斯克拍照？你知道为什么吗？2013年
1: 第一台用户，
0: 2013年
1: 对，
0: 那个时候小米还在初期的阶段，雷军那时候到美国要去参观马斯克的特斯拉工厂，马斯克当时没有看清他这个年轻人，还跟他合影，还引导他去看车间，甚至把他的经营的经验、特斯拉经验传授给他。所以我看到了雷军主动去找马斯克去拍照，这个叫不忘本，这个叫不忘本。

0: 这是代表你不要说中国的企业内卷很严重，内卷严重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就是竞争性很强，优胜劣败，对不对？但是人要饮水思源，不能忘本啊。
1: 嗯，
0: 啊，郭台铭也是我好朋友，他就常在讲啊，郭台铭就讲说他2002年的时候，那时候王传福在做电池，王传福要去参观，想去参观富士康，那时候还拜托我去跟郭台铭讲，郭台铭也亲自接待啊，可是后来两个反目成仇啊，那基本上对照了雷军，这一次小米雷军跟马斯克的这个亲密的照片的合照的镜头，这代表了中国人讲王道不是嘴巴讲讲，中国人的王道是落实的。所以为什么大家挤破头千挑万选都一定要挤进5月14号的晚宴的名单，美国有17位企业家要布梅花阵嘛，大家要交叉嘛，对不对？中国有16位，所以要挤进中国这么大960万平方公里14亿人里面，要找出16位去跟美国顶级的商贸天团要去合办，和一起来让这一场晚宴热热闹闹的进行，代表中美的友谊跟未来的战略的发展。你知道不容易挤进这16个人是很难的，我没有时间一一介绍每一个与会的人啊，但是每一个人说实话都有他传奇的经历。
1: 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值得去关注的人，因为我们在每一次看这个商贸代表团的时候，大家都在关注说黄仁勋最后啊终于上了空军一号啊，然后或者是就在关注库克或者是马斯克他在中国的一系列的行为。但是就像老师说的，他们虽然重要，他们虽然代表着美国的半壁江山，但还有很多这一次带来的经贸方面的金融方面的那一些的所谓的一把手，可能才是特朗普真正未来的布局。说到他的二儿子嘛，这一次他的二儿子还有二儿媳，不是还在那个江山如此多娇前面拍了张照片嘛？
0: 对，
1: 然后也是引起了很多的议论，大家就在说这都是这些细节，其实都代表了很多的意思。所以老师，你想对这件事情评论两句吗？我们再往下来说其他的话题。
0: 我插一句话就好。
1: 嗯，
0: 好，黄仁勋呢，在晚宴上没有成为被瞩目的对象，所以他第二天马上跑去吃北京炸酱面啊，而且故意吃那么大的一碗，以黄仁勋的年纪是吃不完这么大一碗的北京炸酱面的啦。可是他要表现出来他非常亲切啊的态度，其实这完全就是中国这一次进行中美领袖高峰会的一个主调所在，代表中国人是和善的，中国人是诚意跟善意的，希望你美国能够体会中国的善意，不要再掉进修昔底德陷阱的老窠臼里面。
1: 嗯，好，我们快速进入到下一个话题，因为我还想把两个话题挤进去啊，我们时间不多，我快速的直接来问老师好了。刚才老师已经提到了高市早苗没有等到特朗普，只等到了一通15分钟的电话，而且我给大家强调一个细节，这个电话不是只打给日本的，李在明对也接到了，所以给我们来老师给大家解读一下吧，这通电话到底有什么玄机？
0: 就高市早苗来说，这一次的中美领袖高峰会啊，有两个人非常的焦虑，一个人就是台湾的赖清德，我们讲过了，另外一个就是高市早苗，因为高市早苗正想要复辟军国主义，而且高市早苗正想要修宪，
1: 嗯，
0: 想要扩军，想要永和，可是要达到这三个目的，他一定要有美国做靠山，否则就达不到目的。也因为如此，所以不久前的美日菲的肩并肩联合军演，日本高市下令小泉进次郎防卫大臣大阵仗的1400多名的这个自卫队啊，陆上自卫队跟海上自卫队去参加，目的其实就是要展现日本会融入 美国的山海联动的大战略，日本可以做美国在整个亚太或印太的代理人。但是这一次他发现原来日本做美国的代理人是要继续维持岛链围堵，而对付的对象是中国大陆。可是中国大陆跟美国好啦，他已经有了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啊，这是中美的新定位啊，那日本不是没用了吗？那依照川普讲，依照川普的作风没用，像雷根的六项对台保证没用了，就丢到垃圾桶了，你都不理你了，那会不会日本也成为美国的弃子呢？日本一旦成为美国的弃子，高市所有的幻梦就全部都破了。你知道高市内阁最近的支持度大幅度的下跌，而且日本的经济遇到了空前的危机，他真的很需要美国再帮日本打一剂强心针。可是这一次中美的和解，让日本国内很多认为应该跟中国友善的人，他更有理由批评你高市啦。你高市的造进莽动造成了日本的危机，其中最重要的反对他的人就是他的前一任的首相石破茂啊。所以高市很紧张，他就希望能不能再把川普能够请到日本来帮他背背书，帮他壮壮胆，可是达不到，最后退而求其次，他只能在返程的空军一号上面跟川普通了一通15分钟的电话。一般来说，川普是美国的总统，高市是日本的首相，他们中间通电话一定要透过翻译。
1: 对，
0: 所以他基本上15分钟的通电话大概只有7-8分钟的实质，再加上大家 say hello 的问候语等等，那大概只剩下5分钟左右啊。5分钟左右怎么分配时间？是川普说的多还是高市说的多呢？高市很想知道川普此行到底跟中国谈了什么，所以他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谈出什么。
1: 就是，
0: 所以从15分钟这个时间，我们一把里面做细致的分析，就可以知道川普的心理其实对高市已经有相当高的不耐烦。而且高市还特别要提出来这个驻日美军的费用分摊的问题，希望川普能够高兴，对不对？还有他准备在整个日本的这个西南诸岛要进行飞弹部署、导弹部署的做法，但是川普竟然对这些都不关心。对，所以这代表了什么？这代表了继台湾的赖清德可能变成美国的弃子之后，下一个弃子应该就是日本啦，就是高市啦。那日本人也是崇美的、媚美的、亲美的，看到高市这个这样的情况，你不认为高市有可能被挑战这个首相的位置？首先自民党的总裁他可能就保不住啦。好，再加上刚才小娇特别提那个重点，他不是只打给高市，他也打给李在明。
1: 对
0: 啊，那代表在他心里头李在明没有像高市这样殷殷期盼，不断的苦心争取，他也一样要跟李在明联络。代表对川普而言，这个是稳定东北亚的政局的很重要的地缘政治
1: 公事而已，
0: 重要的步骤嘛。
1: 对，
0: 我只是用正常的步骤来应付你高市吧，我对你高市没有特别的青睐。所以高市长制造出来的假象基本就破灭了，所以这一个对高市的打击其实是非常大的。
1: 而且刚才老师也提到了日本内部的那些一直呢对高市的这个动作有诟病的人，现在呢看到了另外的一番景象之后，会更加的对他的高市的以前的这种莽撞呢做批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真的是争相的去中国，而日本是自己断送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现在根本就不可能与中国有任何的直接交流的这样的机会。我们说啊，说台湾的目前呢看起来也是叫狐假虎威，但是呢就算啊台湾后边没有虎，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对于北京来说，我们还是一家人。那动起手来当然还是说的我们还是要和平一家亲嘛，但对日本可没有这件事情。日本失去了美国，没有了狐假虎威之后，那中国如果对日本动手的话，是可能没有任何情面可讲的。所以对于日本来说，我看到很多评价都认为说可比赖清德来的要焦虑的多。让他更焦虑的事情来了，除了我们刚才呢在节目的一开始提到川普走了普京就要去了之外，我今天看到李显龙今天也要去中国大陆了。我看到呢最近有媒体就在评论啊，说中国呢已经搞定了四场，这不是四场连番的领导人全部去到中国大陆，李显龙坐不住了，也要去到广西和上海，聚焦的就是东协的合作。所以我甚至看到桥水基金的达里奥他直接就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中国崛起，各国争相访华，准朝贡体系的新时代就要来了。所以呢我想请教老师啊，首先普京这一次去大陆，很多人认为说呢是去听简报的，那也请老师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一次呢普京到中国去到底要谈什么。除此之外，刚才提到的所谓的准朝贡体系，或者说呢大家的这种争相去中国，我们又看到了什么？
0: 我比较偏好谈万邦来朝了如果谈大家争相朝贡，那有一点违反了中国的王道精神。
1: 是，
0: 所以我比较倾向于说是万邦来朝啊，万邦来朝是一种自自然然以中国为核心的一个做法，也是代表这时候的新霸权已经出现了，所以才引起美国的紧张。不过川普不要跟新霸权对抗，不要跟他过度的碰撞，让旧霸权与新霸权之间大家可以形成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的稳定关系，我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因为川普对于在中美领袖高峰会里面习近平提的这一个中美的新地位，他也没有反对的意见嘛，好，我认为这个是很好的。那至于普京访问中国大陆的行程本来是比他早一点，但是因为为了配合川普的行程，所以就延迟到明天19号他就要到北京了。那19号到北京重要性在哪里？第一个，刚才提到日本的问题，你知道日本跟俄罗斯的矛盾是很大的，北方四岛的矛盾到现在还仍然存在，而基本上俄罗斯对日本是有强烈的敌意的。
1: 是的，
0: 因为当时候日本在哈尔滨的细菌战作为活体试验的不是只有中国人，不是只有朝鲜人，还包含了当时的红军，也就是苏联人。
1: 是，
0: 所以俄罗斯对日本是有强烈的恨意的，而日本是非常怕俄罗斯的啊，所以呢日本对俄罗斯的顾忌，如果中俄这一次在北京见面决定要在中古海峡，不是宫古哦，中古海峡是在北海道跟萨哈林岛之间的那个中古海峡啊，如果要在那个地方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中俄的联合军演，你说会把日本吓死？前一段时间在本州的这个几个重要的国际水道，中国的055万吨大驱的编队都已经进到了很接近东京湾，很接近这个横须贺基地的地方了， 好，那么两个国际水道，一个叫做横当水道，一个叫大隅海峡，他已经把日本人吓坏了，知道吗？那现在如果在北方，在北海道，现在又来中俄的联合军演，而且联合军演扩及什么？扩及到黄海，扩及到日本海，那不得了啦。那你对日本来说，日本人民就会觉得你高市莫名其妙去挑衅中国大陆，惹出了今天这一场祸害，那对高市的政权那更是非常严峻的挑战。这第一个，我认为会谈到中俄联手针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或者叫新军国主义的这个问题，会谈这个问题。第二个，伊朗的问题会谈，到底伊朗的问题怎么谈？就中俄来说，可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是否通有不同的看法。中国是认为应该让它通，可是就俄罗斯来说，他认为如果不通的话，对俄罗斯可能还更有利。但是俄罗斯自己也有压力啊，现在欧洲议会也想要开会来定下制裁俄罗斯的办法啊。那俄罗斯这时候势必也需要中国对他的援助吧，而且俄罗斯基本上跟中国之间所开展的各种西，就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或者我们叫西伯利亚的这个投资活动已经开始要展开了。小一点的像是在黑龙江跟乌苏里江交界的这个小礁应该很熟了，叫黑瞎子岛，对不对？大一点的那就包含了这个像是西伯利亚力量二号这个天然气的输送管，那么都已经要进行了。俄罗斯现在没有能力去开发乌拉山脉 以东的这个西伯利亚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必须依赖中国的建设。甚至到时候双方可能还可以共用这个我们台湾叫海参崴，好像大陆叫海参崴山。
1: 对，是的。
0: 那么基本上就是说中俄之间的整个战略合作的伙伴关系是要更向一步的推展的。好，那么基本上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里面还特别提到俄乌战争接近尾声了，而最近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又受到了乌克兰大量的自杀性无人机的攻击，所以整个俄乌战争基本上很可能在这一场大冲突之后它就要接近尾声，而必须有人来谈双方之间如何停战，如何和解，这个时候中国的角色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这个普京来其实最主要的对川普也有一个政策效果啊。川普事实上他这个人因为过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不是一个很有诚信的商人，所以你基本上俄罗斯对于美国来说是有一个制衡的效果，中国跟俄罗斯好对美国就是最大的威胁。所以紧接着川普的访问北京，然后紧接着普京到达北京进行的也是国事访问，也是国事访问，
1: 也是两天
0: 最高等的，对了，也是两天，对不对？所以这等于是世界的三强同时在北京会合。

0: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7: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1: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2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8: 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
7: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0: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划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8 09-2652-188。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1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936 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果树成林的节目，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好朋友、专业的保险顾问啊，Jenny，欢迎您。
3: 舒丽姐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Jenny。
2: 听完 Jenny 亲切的问候 ，Jenny， 有好多的问题啊，我代表听众朋友请教请教您。
3: 好的。
2: 如何申请父母超级签证的这个保险呢？
3: 说到这个父母这个超级签证呢，最近呢有首批的这些父母申请父母超级签证的这个客户呢，已经拿到了他们的这个保单，同时也成功申请到了父母超级签证。这个程序是怎么来做的呢？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在您申请签证的时候，那么当申请的时候，他会让您做一个体检单，那您拿到这个体检报告之后，您就留了这份体检报告交给我们，交给我们之后呢，我们就去帮您去申请，帮您申请呢，到时申请完了之后，保险公司会根据您这个报告给您出一个就是最终的一个审核的条件。这阵儿您也不用担心，因为你也不需要付款，也不需要就是还没有保单，还没有正式开始了，因为这段时间呢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您一旦申请了这个签证，拿到了这个体检报告，我们就帮您去申请这个保险，因为申请保险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不是说您今天提交了，那么他马上就能告诉您到底能不能承保。等到您就是给了我们这个保单以后，我们等给了我们这个就是医疗报告以后，我们就去帮您申请。等到您这个就是签证有一个预批，出了这个预批的这个结果了，那么到时候我们再让保险公司这边给您开一张发票，您拿着这个发票去付款，拿了这发票付款，付完款以后我们交给保险公司，交给保险公司之后，他就会给您出一个正式的一个保单，一个 certificate， 正式的这个保单。那您拿了这个正式的保单之后，拿着您这个就是签证的预批，您就可以申请正式的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的这个正式的签证文件了。不要等到就是都预批完事了之后您再申请保险，因为申请这个保险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不是说简单的就是说提交了就能马上出，而且很多的父母呢都有一些的年龄呢也都比较大了，那么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条件，审核的时间又比较长，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一定拿到体检报告以后就提交文件给我们，我们去帮您来申请这个保险。申请保险之后呢，等到您预批以后确实批了您了，到时候您再付款，您再保单生效，所以这样的话就做到一个无缝的衔接。
2: 是这样啊，
3: 是的。
2: Jenny， 如果想咨询的话，怎么联系你们正兴保险呢？
3: 好的，如果你也想了解父母超级签证，或者是您现在目前准备申请父母超级签证，那么想知道一下保费的价格，都是可以跟我们联系，到时候我们会帮您来算一下。那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或者直接给 Jenny 打手机， Jenny 的联系电话是 021-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那 Jenny 啊，海外就医呢是越来越主流了啊，是不是所有的医疗险都可以去海外使用呢，或者是理赔呢这个保险？
3: 其实说到这个医疗保险呢，很多客户呢，尤其我们的华人朋友呢，特别关注这个海外就医这块儿，他们总是担心新西兰这边的治疗啊，没这么及时，即使有保险，可能也不是他们想要的这种，医生或者是语言方面呢，就是不通，各种情况吧，他们就觉得，国内呢可能医生呢做的比较多，那么呢更有经验。所以他们愿意呢就是在回国去做一些大的手术，但是呢您要在做之前，不要说等做之前，就是说在您买保险的时候，您就要清楚一下您这个保险保单是不是可以自主选择海外就医的。自主选择海外就医呢，就是说我想在海外治就在海外治，我想在新西兰治呢就在新西兰治，不一定非得是说新西兰这个病呢看不了，有些保险公司呢是说新西兰治不了你才能去海外，那么有些保险公司是说不管新西兰能治还是不能治，我们都可以选择呢去海外治疗。所以呢您在买保险
2: 就是说不好意思打断您哈，就是给我们一个强调，就是一定要您的保险里边要注明是自主海外哈，有这条是不是？
3: 是的是的是的，您这个太清楚了，因为咱们总在一起的呢，我觉得您现在目前对保单的了解都快成我们那个公司的那个小顾问了，都非常清楚哈，确实是。
2: 没有，我还是努力的在学习中哈，主要是您给我们讲了很多的这些
3: 相关保险方面
2: 的
3: 知识
2: 条款和这个和这个保险的这个很多不一样的这个疑难的事情啊。
3: 没错没错。每一张保单呢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家保险公司的条款呢也是不一样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就是看一下，就是说觉得就保费这个便宜或者是那个贵，其实上每一个保单里边的细节都挺关键的。所以我觉得当您想选择海外就医，想自主选择海外就医，那么就是您要选择相应可以自主海外就医的这个医疗保险才可以。
2: 对。那 Jenny 除了这个医疗保险啊，还有哪些险可以在海外理赔呢？
3: 说到这个海外理赔这一块哈，有很多的客户，有些现在比如说我们目前有一些客户呢已经就是润澳了，那么去了澳洲了，那么他们就联系我，那 Jenny 我之前买的这个保险能不能在澳洲使用呢？所以像比如说我们就是提到过像人寿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保险呢，因为客人呢买的比较多，那么他们一旦就是润澳洲，或者是有的客户呢他们就回中国了，孩子长大了说我回中国呢照顾父母，那么像这类的保险是可以进行海外理赔的。当您在中国出险，当您在澳洲出险，不管你是在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地方出险，都可以申请海外理赔的。如果您是新西兰的 PR， 如果您是新西兰的citizen， 新西兰的公民，都是可以申请这个海外理赔。如果有确诊重大疾病，或者有比如说过失啊，或者是收到病危通知啊这一类的这个比较严重的疾病，那么都是可以申请海外理赔。所以这一块不仅仅是说医疗险可以在有一些可以申请海外的这个治疗，那么有些保险还是可以申请海外的这个理赔。
2: 谢谢 Jenny， 谢谢您的这个解答。如果呢想咨询的话，怎么联系你们正兴保险呢？
3: 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相关保人方面的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或者直接给詹妮打手机。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天妮啊，如果有既往疾病啊，还能买保险吗？
3: 说到这个，就是
2: 很多人都问你呢。
3: 是，不好意思啊，很多人都会问到这个既往疾病的方面的问题，因为有一些人呢，可能在之前呢没有成功的就是买这个医疗保险，那后续呢，发现自己已经有一些疾病了。或者是呢有一些看病记录了，那么他们就不方便再继续的去买这个医疗保险。那么现在其实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那么我们可以帮您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是没有问题的。所以那个如果您有疾病，不管是多大的疾病，比如说是大的有癌症也好啊，或者是像中风也好，这种不管是多大的疾病，那么我们都可以成功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这样的话呢，您的既往疾病3年以后呢就能承保进来了，所以大家呢也都不用担心。
2: 嗯，真挺好。那如果呢有咨询的话，能不能告诉我们您的联络方式？
3: 如果您也想申请有既往疾病的这个医疗保险，那么就可以给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给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
2: 啊，杰尼啊，如果医疗保险如果不能负担了，还能有什么保险去替代呢？
3: 说到这个医疗保险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哈，就是这一两年吧，可以说是医疗保险增长确实都挺高的，大家可能都能够感受到了这个医疗保险的增长的这个情况哈。那么医疗保险增长高了也都不用担心。那么一是我们有办法可以帮您来降低保费，是有一些办法的，所以这样的话您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看一下怎么在降低医疗保险的保费。那同时呢，如果您说医疗保险真的是太高了，我即使帮您降低了您觉得可能还是高，那么我们建议您呢也可以承保一份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什么叫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呢？就是说您现在把这个保费呢固定下来，不需要增长了，不要像这个医疗保险一样哈，后续呢每年呢还是要继续的增加。那么呢我们选择一个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来替代您的这个医疗保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如果您现在有医疗保险，其实也可以趁着年轻早一点买一份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这样呢避免以后一旦医疗保险增长的太高了，这样的话呢您呢还可以有一份就是之前在年轻的时候承保的一份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这样的话您就等于有一个托底，不至于说以后什么保险都没有了。
2: 那经理啊，是不是我还想到了一个问题啊，想请教您，就是固定保费它有什么选择吗？选择的多不多呀？
3: 其实说到这个固定保费，选择也都挺多的。因为固定保费实际上您可以根据您自己想要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比如说我想固定10年，我想固定20年，或者是我想固定到退休65岁。啊，昨天还有个客户特别有意思，他说哎呀现在退休时间可能要延长2年了，估计不是到65岁了，有可能是到比如说67或者是68岁。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
2: 好像夏毛毛也说
3: 对
2: 退休将来会到72的。
3: 真的吗？
2: 有那种可能。
3: 天哪，还得要继续干，
2: 身体健康，
3: 身体健康，
2: 保一个保费哈，
3: 是这样，
2: 保一个医疗保险，对，
3: 是的。所以就是说，其实固定保费我们也可以，固定的长度呢是可以根据您的想法帮您规划的。 当然了，就是说如果固定的越长，那您的这个保费呢肯定就是越贵，因为这个后续的这个风险会更高了。所以我们建议您呢，就是趁早把保费呢固定下来，选择一个您适合的这个想要的一个固定的年龄。
2: 就是您给我们讲的这个推荐的，或者是给我们提议的哈，就是做这个保费应该要尽早，对吧？
3: 是的，
2: 越早越便宜，是不是？
3: 越年轻越便宜，所以就是说
2: 越年轻越便宜。
3: 对，昨天一个客户跟我说，哎，为什么你看我这么，就是我虽然岁数年龄大一点，但是我老公年轻一点，他年轻一点，他的身体还没我好了，他疾病挺多的，他怎么比我这么比我便宜这么多？我说这个其实跟年龄呢，就是跟那个疾病不相关，是跟年龄相关的。这个保费疾病相关是说保险公司要不要审批你，要不要批准你。实际上保费是跟年龄和性别走的，那么疾病是根据保险公司给你的这个条件，要不要批你，或者哪些会给你排除，是这样来来按，就是这样的规则来定的，保险公司这边。
2: 那我们了解了啊，Jenny 啊，今天也是麻烦你了啊，给我们讲了很多这个保险专业方面的这个知识哈，我们也谢谢您。然后呢，今天的节目呢，确实是我们下边的时间呢还蛮紧的呢，所以就今天先跟您聊到这儿，可以吗？
3: 好的，没问题。
2: 啊，那也请您再给我们讲一讲您的联络方式，谢谢您。
3: 好的，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是给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09522-6600，09522-6600。
2: 啊，我们也非常谢谢正兴保险的专业的保险顾问 Jenny 啊，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的专业的保险方面的知识，我们谢谢您，期待下一次再跟您连线。
3: 好的，不客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我们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感谢您。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俺？
5: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 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8: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9: 一组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五月感恩献礼最低50%大优惠，孝敬妈妈就选一组最新音波按摩椅，舒适又有效，身心健康好轻松，以旧换新最高减2000，欢迎咨询09532-9777。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050。
1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
9: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1: 好消息，一送按摩椅为母亲节送感恩大优惠，祝天下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妈妈们有机会用上一送最新科技音波按摩椅，每天超舒适按摩，让身体更健康，双脚走路轻松又有力，天天睡得好，心情更愉快。儿女们买一送最新科技音波按摩椅，也是孝敬妈妈们的好礼物。赶快争取母亲节50%大优惠，到东区一送总店 Highland Park 体验选购，肯定不让你失望。咨询电话09-5329-777，09-5329-777。

0: 大家好，我是丹妮。万客房产成立于2012年，致力于为广大房东提供量体裁一的优质房屋管理服务，请立刻致电万客房产021-234-8753查问详情。万客房产，客满万家，投资途中与您相伴。
1: 华盛国际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0: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一组创新英国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英国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英国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0: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0: 为我画出幸福的形
1: 状。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怪，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泪，
1: 哭
0: 到趴，嘿嘿。
2: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3: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4: Yahoo！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吃亏吧。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六月新西兰的冬季即将来临，纯天然的观景温泉和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场等着你来体验。北岛冬季纯玩团699纽币起，冬季南岛纯玩团1888纽币起。出境游找棕榈，0800287888。6月5日西安8天之旅，只要1388纽币就能含奥克兰往返机票、希尔顿酒店、早餐和自由行。澳洲北领地7天野性之旅，往返机票加4星酒店加车岛玩乐加国家公园加鳄鱼跳船。6月22日出发，只要3988纽币。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2: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最近呢，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忙哈，忙什么呢？就是忙理赔。你发现最近理赔特别多吗？而且我又有几个客户确诊有癌症，所以就感觉今年，你发现今年确诊癌症的人特别多吗？从我们客户里面啊，我们不知道社会上其他，对，就是好像隔几天就会有个客人就理赔相关的。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了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保险可以全部理赔的，因为他买对了保单，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因为当时没有选择要买重疾，或者是没有选择可以保大病的药物的这个保单，只是考虑保费稍微便宜了一点，其实没便宜多少。
3: 没错，
2: 对吗？可能一个月便宜一个人便宜个10块钱左右，但是保单的内容就差之千里，
3: 差别挺大的。是的，
2: 所以有一种客户呢，就是他就安排了理赔，然后治疗啊、靶向药物啊等等，还有些是回国治疗的，就可以很顺利的进行。那有些客户呢，就是对于药物的治疗这部分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头痛，因为需要去筹款来做这件事情。
3: 是的，
2: 所以你有保单是对的，但是你的保单一定要是对的。
3: 是
2: 所以这个呢，就是你很难清楚你的那一份保险文件，它有40多页，有的有80多页，它里边到底说了些什么，而不是说我们只看我们的名字、我们的生日，然后保了什么，比如说我保了医疗险的带专家的，然后多少钱，只看这一页是没有用的。你可以给我们看这一页，我们就知道你那个后面的40几页或80几页都是什么内容。
3: 没错，
2: 对，这个才是重要的。那么如果你有保单的话，一定要让我们帮你看一下，因为不要只买买理赔的时候到时候遇到困难，那么你那个时候你就会很后悔。因为在没有确诊病之前你还有修改的机会。
3: 是的，
2: 但如果一旦确诊了就完全没有机会了。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我们来做一个review， 看看你的保单有什么内容。
3: 好的，没问题。那么刚刚 Angela 呢也说到了这个，就是说医疗保险，因为不同的保险公司呢可能它的保障内容方面呢有一些不一样，有些可能觉得稍微便宜了一点。但是今天早上我就帮一个客户哈，就20多岁的男生哈，做一个医疗保险的报价。我就跟他说，你看没有药物的这个保险呢是120多，但是有药物可以海外就医的是140多，中间差了22块钱纽币每个月。那如果我觉得就这样的话呢，我们也会告诉客户有这样的，虽然是稍微贵了20多块钱，但实际上它贵了，你可以自主选择海外就医。那么同时呢，它药物呢是有30万的这个靶向药物，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有可能呢，有些客户不能负担，不愿意多负担这20多块钱，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让客户能够知道，有这样的不同
2: 的选择。
3: 对，你有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到底是说，我们选有海外就医的，有靶向药物的，还是说是只是保普通的这个医疗保险。这样的话呢，保费能够负担得了，便宜一些。所以每一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保障内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呢，
2: 是的，
3: 您是不是选对了您想要的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 cover 的这个情况，而且您也能知道您现在已经负担的这个保险的这个状况到底就保些什么。避免以后您如果要是到海外去想回国看这个病，但是您可能不知道您的这个医疗保险里边是可以自主选择海外就医的，那您就错过了这个，可能到了海外了你也没有理赔，那这样对您来说呢可能就 有了这个保单，负担了这个费用，但是你可能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不管您是有没有保险，一旦是特别是有保险的这个客户，那么我们希望呢，就是说都能够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帮您来 review 一下，看一下您的保单，详细的针对您现在目前的情况呢，帮您来解读一下您现在保单的这个状况。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觉得医疗险的价格太贵，难以承担，那么至少也要有一份重疾保险，能够保障在大病发生的时候你可以有钱做治疗。因为一般的病的话，就是你真的是排排队可能两年三年的，不会涉及生命的也还真也许就排上了公立的医院。但是像大病的这种先进科技治疗的话，本身国家是不保的这个药物，所以无论你是不是排队，你都是没有的这一部分。
3: 没错，
2: 但是这一部分是最快速有效的救命的药。
3: 是的，
2: 甚至你去其他的国家做一个新科技治疗，所以这些你目前没有医疗险，但是如果你有重疾险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不要让自己就是裸奔什么都没有。因为我们已经遇到了一些客户，现在回过头来因为出现了问题，然后想要重新买回保险，看了看条件又觉得买了不合适，所以我再看看我跟他之前的聊天记录，我都已经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劝不要取消，但是这些客人有个统一的问题，他们都会回复我，我不会生病，我没有病，我没有大病。
3: 是
2: 真的，就是我就记得老人讲的话，不要讲过头话，就是你如果想取消你就告诉我要取消，不要说任何其他的。就是你就帮我取消就好了，不要说过头话。所以我们公司几乎是每周都会有客人回来，就是大概半年左右的这样客人回来说想买回原来条件的保单。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因为发生的事情
3: 是的
2: 才会想要买回来，但是就不可能了。是不是这样客户特别多，特别遗憾，
3: 真的特别遗憾。而且还有一些客户呢，他就是说早上也是一个客户欠费了，那我看了看就是说欠费我们已经通知他已经三次发邮件通知了，那么已经是从去年的8-9月份就开始欠费，一直欠到现在。那现在你再跟我说要恢复这个保单，我说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因为已经
2: 是的
3: 不付了。因为这个保单你欠费时间太长了，而且人家已经通知你3-4次这样的一个就是欠费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就是发了这个邮件你现在欠费了又有看病记录，怎么能恢复到以前的这个保障状况呢？那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这个客户就是说我们给你发邮件了，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通知，那么你这边如果你没有留意到，那我们发了好几次也应该能够看到了。所以这个保单就是一是欠费，二刚刚保险刚才Angela也说到这个你主动取消这个保险，那就欠费可能
2: 完全没有，
3: 完全就欠费有可能还能帮你追回来，如果在一定的时间内，但是如果你交保险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2: 完全没有可能。
3: 交保险是你主动签字写好了取消，那保险公司可 happy 了，你已经承担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就是保费保障情况，那你说 OK 我取消了，那保险公司会立刻给你行动，就帮你去取消了。所以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就是说，你主动取消的和欠费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总之 ，NDA 只要没有保险了，那么你的这个状态实际上就刚刚想到就是说。裸奔也好，就是说你就没有任何的一个保护伞了。那我们建议就是说，如果你的医疗保险真的是太贵了，你负担不了，那实际上我们也还可以承保一份重大疾病保险，这样在有万一有大事的时候，你医疗保险，那么你可以就是说去看公立呀，或者你去等一等，那么你的这个还能有一个重大疾病保险来托底。那这样的话就完全不一样。而且有些人说那我没有重大疾病，或者是那个我不用担心，实际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谁也不知道会有没有重大疾病的可能。而且有一些客户其实我们已经建议他比如说家族病史，你的母亲或者是你家里的就是兄弟姐妹啊或怎么样有这个重大疾病，那对于孩子来说我们建议就是尽早固定一份 重大疾病保险，这样的话呢，就是避免万一，真的一旦有了重大疾病，你再想买重大疾病，那是买不了的，
2: 不可能。
3: 因为就是说已经高风险了，那你认为高风险的时候，那保险公司也认为你已经高风险了，所以它是不承保的。所以这重大疾病保险不是说你想买就能买。所以有一些人说，哎，我想买个重大疾病保险，我说那你先跟我说你现在目前的看病的情况，我来帮你分析分析，到底保险公司能不能批你。那有些人还在等待下一步的检查，还不知道这个肠胃镜检查出来什么情况。我说那你现在得买，你也买不了，因为你买了保险公司也不批。
2: 买了他也要等等这个结果。
3: 要等等你结果，万一要出现有些不好的，等于也是白那什么。而且你这段时间怎么说呢，还是在最健康的时候有最完整的保险是最好的。
2: 没错没错，就像有一个客户有听跟我说，他说你觉得我到底需不需要保险，你用一个例子来劝说一下。我说我不劝你，我就问你个问题，你的车有保险吗？他说有啊，那我可不敢开没有保险的车。我说对啊，所以你的车在外面跑是有保险的，但是你人在生活里跑你什么都没有，你胆子很大呀。然后他自己也笑了，他说哦，有道理有道理。真的是这样的，
3: 是的，
2: 很简单一个道理，可能就是想着自己要保护周围的东西，没有想到自己也需要一个保护。那么有保险的问题的话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尤其是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保单了，一定让我们帮你看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3: 没错，
2: 然后我们告诉你你保了什么，它是什么时候可以理赔，因为有一些就是确诊了要等14天啊等等这些理赔条件，有一些是要等90天呢、所以一定要看好这些条款，至少能够有人帮你解释一下。我相信你从买到现在可能你都没有再去 review 过它的内容到底都是什么，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如果您想 review 一下你自己现在目前的这个保单，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上微信。有一天有个客人是南狮子新的客人哈，他就问我，他说我如果授权你们做顾问和我现在没有顾问有什么区别？我说这个区别就在于每一年我们会告诉你你的保单有什么变化，然后你还可以怎么变化去节省一些保费。再加上如果你去理赔的时候，因为大多数时候南狮子新都不需要我们参与理赔，他都是给号码就理赔了，但是有的时候会被拒绝。那么有时候被拒绝呢，就有可能是处理的这个人看错了你的内容，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3: 是的，
2: 就被拒了。然后我们看了一下，我们对比了一下保单，对比了一下推荐信，对比了一下报价，说不对，这个肯定是可以理赔的，我们会代替你去联系，告诉他哪里你看错了，你应该看哪个条款给这个客户去做理赔。
3: 没错，是的。
2: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意义，而且这个服务对你来说是免费的，不会因为有了个服务你的保单就涨价了，为什么不呢？
3: 没错，
2: 对吧。所以如果你也是南狮子新的客户的话，尽快联系我们给丁丁打电话。
3: 是的，如果你也是南狮子星的客户，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这个南狮子星的这个客户里边，有顾问和没顾问之间的这个区别。当您在理赔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帮助您。同时如果有一些比如说你认为需要不需要支付垫底费，但是南狮子星在理赔的时候扣了你的这垫底费，这些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也会来协助你来进行跟南狮子星那边去沟通，尽可能的把一些垫底费帮您要回来。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每天在做的大量的工作就是帮您来节省这个南狮子星客户的这个医疗保险的这个保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保费的节省这个差距真的很大，有些客户一年能节省几千块钱的这个保费，如果很大的话。所以这边呢我们也是想跟客户说一下，不影响您自己的使用，也不影响您自己的这个任何的理赔，只是说帮我们帮您来多一层服务吧。当您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通过我们帮您去跟保险公司那边去argue 也好，去就是尽可能的争取一些更大的权益也好，这些呢都是我们一些免费的工作。所以如果你也有南狮子星的医疗保险，不是团险，是您自己个人的保险，那么我们可以帮您来服务，多一份
2: 管理
3: 对管理和服务。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 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詹妮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今天也是有一个客户是我们的客户，然后他说我们到一年了，我想 review 一下，想降低保费。那么我看了一下他的保单，又看了他过去两年的理赔只有2000块钱，所以我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把保单调整成只保大事。一般小事的话你就自费，那么这样调整了以后呢，他一年是节省了3800。所以我说你如果你取消的这部分其实才只有5000块钱，一年可以理赔5000，但是目前一年理赔的量你根本达不到这个额度，所以万一需要自费的话，那1000-2000你自己就付了，如果没用到也就省了。所以客户很满意，那他又加了一个日常险，所以我们又给他再报价一个日常险。日常险就包括看家医啊、开药啊、洗牙，然后针灸、配眼镜，如果你戴花镜可以配花镜。所以这个呢就是几乎没有年龄限制，哪怕你现在已经70岁，他也是43块钱一个月，10块钱一周大约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保单，而且这个保单你不需要买其他保险，你可以单独只买一个日常用的保险。
3: 是的，
2: 总之有任何保险问题给 Jenny 打电话。
3: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一会儿再聊。
3: 好的，一会儿再聊。
2: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那么我们这一段呢，我想先说一下关于小孩的医疗险哈。我们最近就是有好多小朋友自己买医疗险的，就是有大多数都是新出生的这个小婴儿。
3: 是的，
2: 那么他们是可以独立购买保险的，保费的话大约是60块钱一个月，那么一年大概700-800块钱这样子。这个700-800块钱代表什么呢？就是说能够看一次半专家，两次都看不到，对吧？看一次半
3: 专家，现在专家费用也涨了。
2: 对，能做一个 B 超，大概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这个保单的内容。这是我们说如果我们省下来这个钱可以看一次半专家或做一次 B 超。那么这个保单的内容来给你讲一下它包含了多少的内容。
3: 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保单的内容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小朋友虽然你享受的是小朋友的价格，但是实际上它的保单内容和大人的保障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只是说你可能感觉不到，哎呀小朋友可能用不到呀，我们家小孩有疾病的时候都是去的那个 Starship 呀，实际上是因为你没有发现有这种比如说慢性的用病生长发育过程当中的一些疾病，你还没有遇到或者你不知道是可以去看专家的，比如说你听力有问题，或者是说你发育哪哪有问题，这些
2: 小孩睡觉打呼噜这都是问题。
3: 对，都是问题，实际上都是可以去看用私立就是用私人的这个保险去看私立医院的。所以实际上小朋友的这个保单都包括什么呢？那包括就是说你可以去看专家，这个专家呢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没有额度的限制，没有任何就是次数的限制，你有任何问题是可以去看专家的。那同时呢，比如说在看完专家以后又需要你做相应的一些检查，那么这个保险也是可以 cover 的。比如说做 X 光当然是很便宜啊，这些东西要做 B 超、ultrasound 什么的，但是真的有一些也会用到一些大的一些检查，你们可能不知道，但是实际上我们因为接触的这个客人比较多哈，各种各样的理赔都是有的，有些小孩可能长长着就觉得这腿大就是两个腿长不一样，那这些呢都是要进一步去看专家的。听力的问题啊，有一些就是问题，乳腺的发育的问题啊，这些都是需要看专家的。
2: 还有小朋友经常遇到的就是睡觉的时候打呼噜或者鼻子呼吸不畅，都是要做鼻子的头部的 CT 的。
3: 是的，
2: 但是有好多家长就说过敏，我可能是鼻炎，然后随便开了点药吃，但是长久还是出现这个症状。 就是因为没有保险或者不知道怎么使用保险，不知道使用保险的人也很多，也很遗憾。
3: 很多，真的。就在说到小孩这个湿疹，因为昨天正好有个客户跟我说，哎，詹妮那个，我说到底小孩要不要保保险？嗯，什么什么情况？就说我都去看斯达师，我们家孩子看斯达师，我朋友的孩子有病也看斯达师吧。其实上就是真的有保险是不一样的。就刚刚说到几个情况哈，另外还有说小孩的湿疹，如果你没有保险，那可能就是你每次湿疹的时候，你只能去看看家庭医生。那么家庭医生给你药膏啊什么的，你就涂一涂。但是真的就是有保险的时候，有一些小孩有湿疹，他是去看专家的，那他是做一些治疗的，那这些是没有记录的。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里边有些小男孩可能要做一些包皮手术啊什么的，这些都是在保险里面 cover 的内容，所以小朋友保险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价格便宜，看专家做检查手术住院海外就医靶向药物都是包括的，而且同时在小朋友快要做牙齿整形的时候，你还可以提前就是两年把这个牙齿和视力保险加上，这样的话你洗牙也好，牙齿拍片儿也好，对吧，整牙也好，配个眼镜测个听力，这样的话呢你都可以用到这个保险，还有你的做一些针灸，小朋友有的时候运动啊受伤，那么就是说需要做一些那个理疗，这些都是可以用到这个保险的，所以其实我们感觉小朋友的保险是最合适的，因为他花的钱少，21岁以下全算小朋友，那么就是说等于是他花的小钱，但是 cover 的内容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小朋友有保险是非常值得拥有的。那有些客户朋友跟我说，那我以后再给小孩买，到10岁再买吧。我说那反正可以，但是就是说那你10岁之前如果有一些既往看病记录，那你等到10岁的时候，你跟其他的10岁小朋友花的同样的钱，但是呢有一些你担心的疾病属于既往的疾病，你就保不进来了，所以这样的话
2: 没错没错。
3: 其实保险我们现在就是想下来哈，这个保险不是说我买了一定要理赔，实际上就是说我有保险最好不出险，就跟车险一样，那我们开着车到外边去，谁都有车险，那么谁愿意说我出去我就出个险，这样的话我们
2: 对
3: 白买
2: 谁都不行，
3: 是这意思吧哈。但真的是如果你医疗保险也好，重大疾病保险也好，都是想就是说我虽然有这个保险我不用，那说明我就是说开着车出去我人也无忧的，等于是我人也没有出问题，那我才会不用保险。不要就是说想总想着占着便宜，哎我买了保险我得用的。
2: 对，是这样的。你说这个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哈，就是有一个客户，这是去年的一个客户，他一定要取消他那个小孩的医疗险，然后当时他是19岁，他是有牙齿险和视力险的，因为他大概在17岁左右就已经做完了，然后后面又有后续戴那种他说像透明的什么晚上戴的，就我也不懂哈，那种，然后戴了一段时间那个也结束了，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保险没有用了，所以他就要取消，然后我跟他说你再坚持几年，你至少要坚持他做完了智齿手术，因为他现在还是小孩，他的保费还很便宜，那么他呢现在这是16到26之间，他是在智齿手术的高发年龄，那智齿手术的话是至少要10000块钱，
3: 没错，
2: 所以你觉得你有一个单独的存款专门等在那就给这个孩子做这个手术吗？而且如果他做过牙齿整形，90%以上的概率他是一定要做这个智齿手术的，
3: 没错，
2: 因为如果没有整形的话还有可能 OK， 但是如果做过整形，这是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孩子们这个客户都是要做的，然后他就说不会的，我们整形都做好了，那牙齿就固定好位置了，不会再出现任何的问题。对，我跟他说你固定好了位置，然后突然长出4颗往哪里放呢？对吧，就这么简单。我说我们真的是高理赔，就是16到26，像我家小孩一个21做的，一个23做的，一个26做的，真的就是在很晚很晚的时候才做的这个智齿。那么听非说这个是没有用的，然后取消了，今年就是过完了新年他联系我，然后他说我可不可以再买回来这个医疗险，我说你是想要做什么，他说小孩现在开始长智齿了，然后他的那个整形的医生就跟他说必须要做手术，而且要尽快， 因为会影响到其他的牙齿，然后他就说要恢复这个，我说首先是不可能恢复了，其次你买完了以后要12个月以后才可以做这个手术，而且现在你已经有了牙医的记录以后，就代表这是既往病史，所以12个月以后也是不能保的。
3: 没错，
2: 然
3: 是。
2: 后他说那怎么办？那要不你给我单独买个牙齿险？我说牙齿险是可以的，可以买一个日常保单。但是他最多就能理赔500块钱，而且也要等3个月才能开始用。你先去问你的牙医来不来得及。我说我帮你买这个保单，今天买今天可以生效，但是你要3个月以后才能用。后来他去问了，说等不及，立刻马上就要做这个手术。我把他心疼的，他就是拿着电话跟我。1个小时我都没有办法，我也不好意思放下这电话，我只能放在那儿，就听他对自己的一种抱怨，那种后悔啊等等。但是真的，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也很无奈，
3: 是没错。
2: 因为我们经历太多这个年龄段要做智齿手术的，而且我们已经把风险之前都说的
3: 是。
2: 很好、很清楚，所以呢，大家不要冲动哈、啊，就是我们告诉你在哪个时间段哪一个高理赔，我们不是在吓唬你，是真的，这个数据是存在的，就像45到65就是重疾的高发期是一样的。
3: 是
2: 我
3: 的。
2: 们今年有好几位客户40多岁过世了，40多岁确诊重疾了，反而今年我们超过65岁的只有一个客户确诊了重疾，
3: 没
2: 也
3: 错。
2: 没有过世的，所以。真的，你没有办法用年龄来判断一件事情，
3: 是的。
2: 我们只能告诉你在某个年龄段发生的概率比较大，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工作。所以哈，听劝听劝，一定要听劝。
3: 没 错。
2: 对，我当时其实给他申请，我说我给你保单暂停2年，他说不行，那万一2年以后就再收我费怎么办？我跟他说2年咱们给自己留个机会，所以那个特别遗憾。真的，这电话打了好久，我也没办法，我插不上嘴，你知道，
3: 对，有的
2: 我
3: 时
2: 也
3: 候
2: 不知道
3: 就是
2: 你该说什么呢。
3: 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就是倾听客人的这个，就是说，说哎呀，说的一些他自己一些情况啊，各个情况什么的，可能是反来覆去，反来覆去，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反来覆去，反来覆去说，但是有事情我们确实也解决不了，你反来覆去的说这个事情，我们也是要跟保险公司那边去告知，或者是帮你去救回或各种情况，但是有些东西我们是不能左右的，我们是一个桥梁，但是我们一定是站在您这边。帮您去争取最大的这个权益，但是当这保单救不回来、争取不回来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即使是朋友，我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我去跟人家去说这个说什么什么，人家就能那什么。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原则的，所以
2: 是的。
3: 这些事情呢，就是说，既然跟你们就是跟大家说了，那么所有的事情就是大家做了这个决定。那比如说你取消保险了。你欠费了，或者是你自己已经决定了，就是说保单暂停也好，或各种情况，但你要想再恢复，或者是想这段时间就是突然出险了，那你保单暂停，因为毕竟是暂停期间，保障也没有了，你虽然不交保费，保障也没有了，这段时间去刚好就出险了，那也没有办法，是因为是您这样决定通知我们这样来做，那我们来帮您来这样来处理。
2: 没错，所以呢，就是要听劝哈。
3: 是的，
2: 如果你的保单你想让我们看一下目前你的风险保障是什么，你的风险是什么，他们两个是不是能够 match 在一起，可以联系一下我们，因为我们看到过很多很多的保单，他现在的已知风险和他现在买的保单根本就不是两回事，他
3: 是
2: 们
3: 的，
2: 两个不能扣在一起。所以呢，联系一下 Jenny，我们帮你来解读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如果您也有保险，那么希望就是说看一下您现在目前的这个风险和您这个保单是不是 match，是不是一致。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给您看一下，都是免费的，而且就是说给您一些建议。当然，最终决定权是由您。如果您也想，找我们要一些建议，您听一听，那么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你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最喜欢听客户说那个姐呀，你帮我处理一下这个， 然后说有人留言说 Angela 这个你帮我弄一下，我就觉得客户很信任我，他不需要说太多的话，他只要把东西发给我，我们就会去做，要么去做 review，要么去做理赔，或者是做预批。所
3: 是
2: 以
3: 的。
2: 就是这个过程就是很简单，对于客户来说，跟我们接触把事情变得很简单，因为我们两个虽然是很忙，接很多新的电话，但是我们有客服，我们有服务平台在处理这些所有后续的事情，
3: 是
2: 所
3: 的，
2: 以我们不会给客户耽误，都是第一时间就处理了，因
3: 嗯，
2: 为这个对你来说非常重要，一定要收到工作马上处理。
3: 嗯，
2: 那
3: 是，
2: 么一切都是要向前推的，不能说向后拖延的。如果我们两个有拖延症，那就麻烦了，
3: 坏了那就，
2: 那真的就是
3: 不然
2: 坏了。
3: 的话，所以我们看见事情后面就是第一时间 就是
2: 嗯，
3: 处理。你如果要是一
2: 是
3: 拖的
2: 的，
3: 话，那后续越压越多，那这样的话就是给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所以我们一般就是您给我们问的任何问题，我们能帮您，就是随手就回答了，我们就帮您回答了。有些就刚刚 Angela 说的，有些可能我们要回到电脑旁边，帮您去仔细的去看，帮您调出来去研究。那有可能我们会跟您说一声，那么我们看完了之后再回复您。所以有些
2: 是
3: 东
2: 的。
3: 西呢，就是可以第一时间回复的，有些时候呢是需要我们慢慢来看的。所以您有任何的事情呢，可以给我们留言，那么我们一定是就是听完以后会给您回复。
2: 是的，啊，所以我有个朋友问我，他说你做这工作是不是心理压力特别大呀？我说其实不是，我跟 Jenny 我们的感觉就是我们感觉特别幸福，因为当我们能帮到客户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幸福；当我们看到就是其他的风险存在，然后我们又把这风险给客人规避掉的时候，我们也很幸福。
3: 没
2: 同
3: 错，
2: 时还有很重要就是我们看了这么多生死，看了这么多重疾，看了这么多病的治疗和不能够治疗，我们反而觉得生活你就是要每天很幸福、很开心，不要想负面的东西，对吧？
3: 是因
2: 所
3: 为负
2: 以
3: 面
2: 这
3: 的
2: 才
3: 东
2: 是对
3: 西，
2: 的。
3: 你控制不
2: 嗯。
3: 了，你也不知道明天，
2: 对，
3: 所以我觉得不要为明天担忧。
2: 嗯，对，现在就是好多人焦虑，是因为他焦虑一个目前还不存在的、还不确定可以发生的，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理也要建设好，对吧？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赶紧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处理，然后你就可以开开心心去生活了，可以给
3: 是，
2: Jenny
3: 如
2: 打
3: 果
2: 电话。
3: 没错，如果您有保险，需要我们帮您来梳理一下，那么不要焦虑，把这些就是复杂
2: 嗯。
3: 的、就是繁琐的这些烦恼的工作呢交给我们，因为我们毕竟是专业，每天都处理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就是非常有经验。那您如果有这方面的这个困扰的话，那么可以把这些工作呢，就是交给我们。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满意橱柜，十八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1: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我哋都想将回收做好，请记得回收125号塑料，让地球持续有活力。正确回收，掌握在你手中。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4: 有乜嘢唔同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 to Rookie, all together Auckland.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8。

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你可得等着我们
1: 啊！怎么呢？
0: 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了，
1: 我们又来了，
0: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1: 不见不散。
2: 本活动由 GP Life 聚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及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售票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829，095587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这里是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
3: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4: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你知道吗？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亮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私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近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中心。地址8号 Sept Place Avondale Reference Number 931993。阿肯源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阿肯源电话02748288388。

0: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3: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牢笼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3: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4: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5: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可说
1: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尼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料来看，您认为当时。

到祝福。你和我何去何处？雨落下见证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在你背后找归属。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0: You only got one class.
1: Yeah.

I know this.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出来当鸦片，蓝天仍然是蓝天，呼应着谁

到底谁是谁的谁，怎么越来越值得玩味。谁是谁，到底谁是谁的谁，小心你。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0: 不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3: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

0: 脚下灰白的大理石，期盼时的陷阱，狮子般的
1: 大。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2: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有乜嘢唔寻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whereitgoes. 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部门都想把回收做好，请记得塑料袋、饮料纸盒和旧笔记本电脑不能放进回收箱。正确回收掌握在您手中，详情请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l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我们都想把回收做好，请记得回收一、二、五号塑料，让地球持续有活力。正确回收，掌握在你手中。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我是吴曼。
2: 我是子璇，大家好。
1: 是的，那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现在普京已经是抵达了中国，王毅来进行到接机，并且现场的气氛是非常的隆重啊。中国不得不说已经是迎来了一个绝对的国际会客厅的高光的时刻，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围绕着普京访华先来开启今天的我爱纽西兰的节目介绍。好，我们先来看到的就是普京抵京啊，现在呢在整个这一次的行程之中也是有满满的资讯啊等待着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而且这一次呢也是带了一个豪华的天团哈。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消息内容。
2: 普京总统将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访华相关筹备工作自2月起就开始通过通话方式着手推进，普京的高级代表团非常具有代表性，由39人组成，会谈聚焦双边关系、贸易、能源合作及国际事务。根据介绍，该参访团非常庞大，包括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分别来自外交部、农业部、文化部、交通部、经济发展部、财政部、建设部以及教育部。
1: 是的啊，那我们来看总统府呢，则是由乌沙科夫本人、总统办公室的副主任奥列什金以及俄罗斯的新闻总统秘书佩斯科夫来进行的代表，其余的代表团成员也包括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多位地区的负责人、国有和私企企业负责人以及大型的银行管理者。而且啊，在访华之前，我们看到普京还有发布了自己的视频的讲话，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是这个访华的天团啊，并且以亲爱的中国朋友们来进行的开题。普京表示，定期的互访和举行俄中元首会晤是俄罗斯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真正无限潜力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也是普京第一次在出访之前发表视频讲话，足以证明这一次的重视程度之高。普京指出，俄罗斯与中国对于未来充满信心，将移到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扩大人文交流，鼓励民间的往来。
2: 普京同时表示呢，俄中之间紧密的战略协作关系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稳定作用。同时，中俄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在短短一周内，美俄元首前后脚相继访华，加上此前访华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半年内，中方连续迎接多位
1: 安理会的四常的领导人了啊。
2: 对，迎来四常安理会四常领导人，如此高密度高规格的外交安排属实比较罕见。
1: 好的，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次普京去访华，它是多重关键时间点的一个叠加，我们大概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当前中俄的关系毫无疑问是处于历史之中的最好时期，回望中俄关系的发展历史，两国元首之间的引领始终是中俄关系能够高水平发展的一个优势和一个根本的保障。那普京上一次访华是什么时候啊？这个记忆力好的朋友一定都能够回溯回来，是在2024年的5月份，当时是什么几个时间节点？是中俄建交75周年。当时呢，双方也是发表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也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而今年呢，是中俄之间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的第30个年头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也是25周年，同时也是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多重关键的时间节点叠加，也让这一次的访问格外的具有着意义。
2: 是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日表示，俄中双边关系涵盖方方面面，涉及很多领域，包括人文、教育、高新技术等。他同时透露，普京总统此次访华期间将讨论双边关系一些议题以及国际事务，中俄元首互动之际，有望深化加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完善全球治理三大 维度，推动双边关系更迈向更高水平，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1: 是，现在的世界整体来说确实是一个变幻交织的乱象之时哈。那么中国和俄罗斯能够比较稳定，因为其实都扮演着在国际之上的重要的角色，比如都是大国，比如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的理事国，人们也是期待中俄的稳定能给世界带来不同的一个观感，对吧？特别是美国的总统特朗普刚刚访华结束，可以说也是带了一个豪华团去到了中国，之前也有英国也有法国。我们说短短的时间，联合国的安理会这个五大天团吧，咱们说叫齐聚在北京，因为中国也是其中之一嘛，对不对？那我们看啊，如果能够为世界的和平达到更多的平衡和制衡的话，这就是这一次高端的访华密集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爆点了。那么在几个月之中，甚至不到半年的时间啊，中国和安理会所有其他的常任理事国展开最高级别的一个互动，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到了外交的一个超级周期之中了。
2: 是的，大国总统争先访华，一场场高层的互动，一次次战略的对话，北京日益成为全球瞩目的国际会客厅。北京舰的热度不减访华外交接力持续。实际上今年开始以来，已有20多位外国政要访华，中国外交日程始终紧张紧凑，高层交往、多边互动、双边合作多点开花，成果丰硕。有外媒称，中国几乎每周都铺着红地毯迎接，并且寻求更多的对华合作，更稳定的。国际发展
1: 更稳定的一个国际的发展，这些外国的政要全都去到了北京。那我们来看上一个月，仅仅是十几天之中，泰国的公主水灵通、西班牙的首相桑切斯、阿联酋阿布扎比的王储哈里德、越共总书记包括国家主席苏林，而且你要知道苏林是刚上任之后的首访就放在了中国啊，还有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这是密集访华的一个行程，当然和每个不同的国家也都达成了重要的合作共识。苏林在4月7号当选了越共的国家主席，9号的时候就宣布访华，可以说行程是非常的紧凑。桑切斯也是4年之中第4次的访问中国，主打的就是一年见一次。好，我们来看啊，那么。包括在泰国方面啊，这个老朋友也就是施灵通公主已经算上是51次的访华了，各国的政要访华的时机也好，或者是说频次也好，都引发了在国际之上一连串的脉动信息。进入到了5月份，在特朗普访华之前，你看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踩着点儿的也去访华啊，那包括我们看到王毅当时还有和阿拉格奇进行到会谈，地区局势的关键节点和对话对于国际形势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为后续的外交谈判建立了更多的空间。
2: 是的，在受访专家来看，持续升温的访华潮至少传递出3重重要信号。首先呢，是在动荡世界中，中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在发展的进程中，中国是合作共赢的同行者；在百年的变局里，中国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完善的中坚力量。展望中国后续的外交日程依然是非常的紧凑。根据报道，塞舌尔外交部侨务部长富尔坦向媒体透露，巴总理夏巴兹也将访华。
1: 是的哈，那我们来看到接下来的话，访华的行程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刚刚我们说到了塞舌尔的外交以及侨务的部长会来，还有呢就是利比亚的外交官，再以及巴基斯坦的夏巴兹也会访华，这一连串的互动。并且我们今天看到还有一条跟巴基斯坦的消息，也是中国的武器现在在中东要大施拳脚了嘛，很有意思啊。包括克里姆林宫的介绍，这一次呢普京访华也是带着满满的双边协议而来，大概将会签署40项的双边协议，包括在能源合作之上将是一大亮点。说到能源，大家一定想到的就是中东的局势，对不对？好，我们来看到俄罗斯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周一的时候在介绍访华行程的时候就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中俄两国元首在2001年所签署 署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条约。普京在纪念该条约签署25周年之际访华，标志着双方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当前俄中关系发展迅速，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请注意这一个定义和定调了。
2: 高水平。根据俄媒进一步披露，俄罗斯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首席执行官、铝业大亨奥列格·德里帕卡均在代表团之列。此外，还有俄国开发集团、国家原子能集团、国家航天集团负责人、俄罗斯储备银行首席执行官、俄罗斯外贸银行首席执行官等也在其随访同也在其同访出也在其同访名单之中。
1: 同访的名单之中哈。好，我们来看到其实这一次的外交天团，咱把这张图还得再拿出来，你看这放在一块儿，这小的都看不见了是吧，里边是带着满满的这一次的会晤我觉得可以期待的一个重要的重磅啊，什么铝业大亨啊，什么天然气的公司啊，什么国际原子能啊，国际的航空署啊，俄罗斯的储备银行啊，等等等等。哎，那俄罗斯是怎么来看的呢？为什么会带出如此大的一个外交天团的呢？我们来看到啊，这个乌沙科夫当时是打趣的说道，在计划这一次访问的时候，就听到同事们在开玩笑，俄罗斯人是怎么开玩笑的，说我们要把俄罗斯的总理，也就是米舒斯京一个人留在莫斯科。这让我想到了当时的万斯是怎么打趣的，说我现在是小鬼当家对吧，因为特朗普啊也是带着这个战争部的部长卢比奥，然后包括着贸易代表谈判啊，一系列的这个人员出访。万斯说我这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那我们看米舒斯京现在是一个人留守在莫斯科，几乎普京所有的副手全都一股脑的带到了北京。同时啊，我们看到乌沙科夫还开了个玩笑，说我可以向你来保证啊，我们会把他们毫发无损的带回来，这也代表着中国的行程将会是无比安全的。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周一的时候也表示，我们不是在比谁的代表团规模大，跟谁比啊，跟美国比对不对啊，而是在同中国发展独立自主多元丰富的外交关系之中，俄罗斯拿出了绝对的100%的诚意了。
2: 是的。
1: 嗯，
2: 佩斯科夫还强调，俄方对此次访华行程抱有最严肃最多元化的期待。他们还称，我们对此次访问寄予厚望，我们的关系涵盖方方面面，除了经贸合作领域外，双方也在积极开展教育领域方面的交流。他说，两国元首每一次的会晤都能为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与拓展注入新的动力。
1: 好，我们来看，中俄的领导人将会举行1:1以及扩大范围的会议，聚焦于双边的关系之中最重要的啊领域啊，包括最敏感的最重要的全部会把议题搬到桌面之上，还有重大的国际事务的发展。双方预计将会签署有40项双边的合作文件，涵盖着有工业、交通、核能多个合作的领域，其中还会包含一份旨在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请注意啊，我觉得你说俄罗斯不是标着美国较劲儿，这里面我认为较劲儿的东西不少啊，
2: 是
1: 什么联合声明啊，天团的这个随行团的这豪华程度、规模啊，对不对啊？好，我们来看啊，现在两国领导人还将会通过一项内容关于推动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一个宣言。当然，丑话说在了前面，这可不针对第三方。美国自己在家中，特朗普说：“我这真的是操碎了心。去中国之前，跟自己的儿子儿媳妇那是苦练演讲稿，回来之后我还得看直播，看看俄罗斯到底跟中国又签下了什么样的
2: 单。”累完了，真是、
1: 累完了啊！没错啊，来，我们继续的来看一下这条消息。
2: 他还说，这是一份基础性文件，内容相当详尽，足足有47页。他定义了中俄多方面关系主要发展路径，在国际议程上各类紧迫话题上有着共同愿景，以及在国际事务互动中的主要形式。
1: 哎，好，那我们可以期待一下这两天的访问行程，势必会硕果累累。对比着各国的元首是积极的奔赴到北京，甚至有一点比较之势，谁带的更豪华，谁签的协议更耀眼，还有呢，这个联合声明之中谁达成的最高端
2: 啊，
1: 这国际之间的比拼。但是别忘了，还有很多因此而牵动到的周边区域的变化。 你看啊，特朗普访华，大家紧盯着的一点，我作为一中国人，我最关注的就是台海的问题。
2: 是的，
1: 特朗普的表述，虽然在表面之上啊，不管是什么卢比奥啊，对外的这个访问啊，白宫方面的表述啊，特朗普这个在采访之中率先的这个开言啊，说的都是啊，对台的表述没变，但是实质之性变了就是变了。
2: 对，
1: 你以为只有咱们看懂了这条消息吗？啊，所以一时之间，昨儿咱们就说了，法广那是酸爆了，美国白宫之中两党现在已经是紧逼盯着这特朗普未来对台军售的问题。
2: 是的，
1: 台湾方面赖清德也是站出来来说话啊，强力的去说什么中华民国的存在不代表着就是台独等等等等。我跟你说，别玩这些语言的艺术，比起中文来说，其他的艺术都不够高端，
2: 是
1: 对不对？那我们来看，现在这两天啊，各路的乱消息就开始怪于乱神的出现了。
2: 嗯，
1: 昨儿咱们就说了一个，美国媒体爆出来说是在美国的军机的前面啊，这空军一号的前面开始弄了个大病，扔这个中国的礼物。后来呢，被德国媒体爆出来说这就是以 AI 合成的。
2: AI 合成，
1: 那是谁在背后鼓捣这些事儿啊？是谁希望能够创造出中美之间不和谐的一些声音啊？对不对啊？这个不言而喻啊。台湾地区现在又开始鼓捣另外一件事儿。你看啊，今天说到的是什么呢？说到的是中美之间的军机在台海的西南空域爆发了对峙的问题，真度假度，咱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一条消息哈。那我们看啊，特朗普对于台湾地区的表述当然是引发了台湾深深的不安，又是英语语法的解读。昨儿我看到有一专家是这么说的，说啊，这个走向独立或者是已经独立，这用这个 go 字不一样，然后弄了一篇这个英语解析文啊，什么 go to school 什么全都出来了，说的这意思就是特朗普不是这个意思的啊，不是在反对台独的这个问题，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去解释，去摆明道理啊，这个开始咬文嚼字了，你说是不是心中破了大防呢？现在又开始炒作的是中美之间的冲突了。那根据绿媒的媒体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18号上午8:57到9点之中，说是在台湾海峡的西南部啊发生了摩擦。据说当时啊，解放军的军机在上午的时候是尝试驱离台湾地区的军机的时候，周围的美国的啊这个飞行器也是发出了9次大分贝的广播来喊话，说这是国际空域，这是国际空域。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复原啊，说解放军方面啊说，我是中国海军航空兵，你已危及我飞行安全，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而一旁的美国军机这时候据说啊，据绿媒报道啊，是替台湾的军机喊话，连发了9次的广播，说我是美国的军事航空器，正在国际空域进行合法的军事行动，行使国际法的保障的一个权利。你这时候出现这条新闻，子璇说是为了什么呀？
2: 就是
1: 心中很慌，
2: 对，
1: 对不对？就代表着你看，美国对我还是坚定不移的，
2: 对，
1: 还是在关键，
2: 还是有人罩着，
1: 还是有人罩着的，美国没有变。是吧，这就是台湾地区，就是绿媒想要对外去表述的。行，咱今儿给个面子，把它放到咱们的头条之上哈。有朋友说今天的画面好卡，那不知道啊，对吧，可能是我们的网络的一个问题了，麻烦大家我也再来监测一下，不行的话退出，然后大家再来登入一下。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还有另外的一个消息哈，就是辽宁舰。这个呢是由中国的海军来进行到的官宣，辽宁舰是携实弹奔赴西太进行到了演训。
2: 根据公众号人民海军19日上午发布的消息称，5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组织辽宁舰航母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展开训练。此次官方发布的消息，罕见地率先公布了训演活动及训练项目，包括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等。 一位军事专家表示，从该消息可以看出，此次远航训练不仅针对特定目标，但解放军的核心使命是保卫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因此此次训练活动将针对个别图谋不轨的国家及台独分裂势力形成一个强大的震慑。
1: 好，我们首先来说哈，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去西太演训，这是一个越来越常态化的问题。但是首先会有重磅的一些官宣，这个信号就不容小觑。虽然呢，在演训之中啊，这个官方的文稿说的是不针对任何第三方啊，但是他演习一定是有他的目的的。作为中国的航母，不管是辽宁舰、山东舰还是福建舰，为了履行使命的能力，一定是要奔赴深蓝去进行到演训的练习，那才是真正实力的一个检验嘛。一方面是要提升国土的防御能力，另一方面也是要在更远的距离之上来确保在海上筑起一座稳固的长城，对不对？实现御敌于国门之外。那另外一方面也要提高远海大洋作战的能力，去维护中国国家海外的利益和海上通道的一个安全。虽然赴西太演习已经是一个常态化，未来我们只会报道的越来越多，但是官方啊，你会发现每次的通稿里面不是每次透露的信息都一样的啊。那官方每一次并不是都会公开辽宁舰的相关活动，那么在活动还没开始或者活动伊始就去公开这一次演训的目的，就是更加罕见的一个信号了。外界特别是日本那边哈哈，对于中国航母的行动一直是高度关注。之前日本有个外号，说是中国船舰的摄影师，一有动向拿起照相机就是咔嚓咔嚓的一顿拍啊。那甚至呢是不排除提前有在释放解放军行动的一些意图。那此外，人民海军提前对外发布信息也是充分展开以透明，那么可以挤压日本或者是某些心怀不轨的国家提前炒作的一个空间。你要猜嘛，那我提前把谜底给你喽。
2: 是的，开卷考了。
1: 是的，开卷考啊。
2: 在19日发布的官方通报中，人民海军再次强调声明，他们说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和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在此次官宣消息中，另一个亮点则是罕见率先公开训练项目，尤其是包括远海战术飞行、核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训练，尤其是实弹射击。此前描述
1: 就是和之前的一些描述其实是大为不同的。我们来看以前是怎么来描述的哈。之前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的远海的训练之中，最常用的描述叫什么？叫做实战化。而这一次叫做实弹射击，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对于这一个变化啊，其实也是不排除这次在西太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的规模应该是比较大的，而且训练的实战化程度会更高，也就是更贴近实战可能会发生的时候的那一个场景。有人会说这实弹射击和模拟射击这一样吗？我告诉您是不一样的啊，前者的难度其实是更高，实战的氛围也是更浓，对于战法的检验和效果的评估也是更加的有准确性。实弹射击为什么有必要？因为它将有力的去提升部队的实战化水平和作战的能力的啊。那根据公开的报道，我们来看一看使用实际的武器演训的都有哪些记录吧。
2: 根据的公开报道，2016年中国海军组织实施了航母编队实施武器训练，而此番赴西太开展的实弹射击与此前在近海实施的实弹射击又有着显著不同。
1: 为什么？因为远海包括在海洋的环境、天气的气象、水文的情况和渤海等近海，它的操作的差异是非常大的。差异大就代表着对于我们的船舰、艇舰武器装备的性能的考验会更加的怎么着，更加高以及更加的严格。对于编队的指挥控制，官兵的操作水平要 求也是更高的。所以远海的实弹射击训练对于检验和提高海军部队的战斗力，增强远海作战能力，是具有积极推动的一个作用的。
2: 是的。
1: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还有值得关注到的，就是一个演训科目啊，这个演训科目叫做支援掩护。那子璇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科目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2: 支援掩护呢，就是根据中国海军方面的发言人张军社的介绍，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演训科目。他表示，该科目一方面是航母编队航舰之间的协作，考验的是协作共同协作能力与支援掩护训练，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确保编队的安全，提高防空反导等能力，提升其海上生存能力。另一方面也是针对其他舰船，例如两栖登陆编队进行支援和掩护。由航母编队首先取得空权和制海权、然后在掩护登陆作战的部队实施就是海陆双向的这个
1: 登陆的作战，
2: 对，登陆作战，
1: 对不对？实施登陆的一个作战啊，两栖登陆一直是说到台海的时候，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啊，非常不错哈、啊。今天子璇啊，针对着解放军正常的一些演训的活动，你说台湾的那边屁股能坐得住吗？肯定是要开始刷存在感了。
2: 是的，
1: 根据路透社在19号的最新报道，这台湾当局所谓的行政院长啊，这个卓荣泰当天呢就开始这样说了，他说这个军演啊，影响着航行安全，是破坏地区稳定的最大的根源。好，咱们再回溯一下刚刚台湾绿媒所炒作的这条消息，中美军机在台海的西南空域爆发的这个冲突，你是不是明白其中的这个用意了？这时候再次的提点美国，而美国那边的反应显然就是静悄悄的。好，那我们来回到这一次的演训之中啊，辽宁舰这个实力奔赴西太，从海军发布的消息可以看到，这次的远海训练不针对任何特定的目标，但是呢，航母编队自身是具有防空反导、对海突击、对陆打击的能力，而且越演训越提高，越演训越稳定，这自然就是对于台独的一个巨大的震慑了，并且也是对于台独背后那些所谓的后台和支持的声音是一个很好的警示的一个作用。
2: 是的，
1: 这是中国自己内政的一个失误哈，但是面对着包括日本也好，包括在南海之上菲律宾也好，还有那个远在另一边的美国跃跃欲试，之前的一些扑救，中国的回应是越来越清晰。如果说特朗普还在玩的是一些模糊，嘴上说着不变不变，实际之上已经有变化，我们要观其未来的行，观其行在未来啊，那现在中国的底气也是靠自己去一步一步来进行到争取的。再来看到在台湾方面，关于赖清德的弹劾案在昨天是举行了投票，也请子璇帮我们来介绍一下。
2: 是的，赖清德弹劾案在昨天举行投票，19日台立法机构将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记名投票表决，这是台湾地区首次对在任领导人启动的弹劾程序。此次弹劾案直接的导火索是2025年11月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时的财政支收计划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正案。该法案旨在调整台当局和各县市的财政分配权，获得岛内在野阵营的大力推崇。按照台湾地区的法定程序，该法案经立法机构三读通过后，需由行政机构负责人来调配，台湾地区领导人签署公布后方可生效。
1: 是啊，我们来看，这是背景的一个小小的介绍。然后赖清德呢，他则是受益于台湾地区的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所谓的啊卓荣泰公然的宣布拒绝服属，自身也拒不履行公布的职责，导致在台湾地区的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沦为了一纸空文。在岛内的民生的这个反对之下啊，12 2月19号，那看到的是中国国民党以及台湾民众的民意代表在台立法机构的议场之前举行了联合的记者会，宣布将会提案弹劾赖清德。同日弹劾赖清德的网络联署平台之上投票的人数是迅速突破了800万，远远超于赖清德2024年当选时候的得票数。但是我知道大家看到这条消息心中都是一震，可是我要想说，从现实的情况上来看，弹劾赖清德，就是赖清德弹劾案会通过的可能性依旧还是比较低的啊。为什么？因为对于台湾地区的政府领导人的弹劾权是由台湾地区立法机构来行使，提议的人数必须是为台湾立法机构全部民意代表一半以上，现在这个门槛是达到了的。决议的人数必须也是达到全部民意代表2/3的人数以上，并且要声称台湾的司法机构的所谓的大法官来进行到审理啊。弹劾案在台司法机构审理时必须经过现有的大法官总人数2/3以上同意才能够正式的成立，那被弹劾人才会立即的解职。公开的资料显示，台立法机构现在一共有113位民意代表，其中国民党是52席，民进党占了51席，可以说之间的比例非常的焦灼，民众党是8席，无党籍的是2席。所以我们说从现实来看，真正赖清德弹劾案可能会通过的可能性
2: 比较低，
1: 是比较低的。但是我认为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信号了。台独军孙儿，对不对啊？这个赖清德现在把自己的路确实是走得越来越窄了，疯狂啊！这个疯狂的这个跳跃之后，你要有句话怎么说的？要想其亡，先让其狂，对不对啊？上窜下跳之中，这一种摇摆和岛内更多的民众能够看明白。我一直始终觉得台湾的问题，执政的人啊，就现在在台上的人，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引领的一个信号，他也代表着对外能够得到的支持，他自己能够有多少的号召力，以及能够洗多少人的脑。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在台湾这个地区之中所有的民意，特别是年轻一代人的想法，
2: 是的，
1: 他能不能够真正的看清两岸之间的关系，做出对于未来有负责任的一个选择。只是时间而已，只是需要更长的一个时间，缓慢的，大家自己慢慢的有这个所求，或者慢慢的意识到了什么才是对于自己的生活环境最好的一个发展，那么最终民意都会有正确的一个选择，这是我始终以来的一个信心。
2: 是的，
1: 对，我是不喜欢喊打喊杀型，大家应该知道哈。这个虽然我觉得我这脾气可能是比较暴，但是我始终不太支持就什么东西都要以强硬的一个力量去把它搬过来。牛不喝水强按头，我就是这么一个犟种，所以我觉得就是摁下去的事儿，一般都很难去顺滑的。
2: 是，
1: 但是当你自己想明白了、想通了，这才是长久的长治久安。
2: 对，
1: 而中国的战略定力是足够的，这也是中国的底气在过去的多少年的发展，包括我们说从特朗普第一次访华2017年，再到现在2026年，9年之中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其实给了中国更好的就是一个战略的稳定性。
2: 对
1: 啊，越是别人都乱糟糟，动不动的就扬起大炮狂轰滥炸，中国越是稳，未来它的经济就越能够稳健。
2: 是的，
1: 你有好的经济的环境，你有好的投资的环境，你在国际之上是一个情绪冷静的大人，成年人，
2: 对，
1: 我觉得会吸引着更多的人。
2: 毕竟不是小孩那桌的，
1: 没错吧？对不对啊？小孩那一桌还在开会呢。
2: 是是，
1: 小孩说必须得大家一块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如何掀起新一波的这个狂潮啊？
2: 是。
1: 好，另外的消息啊，我们来看，特朗普不是在回程的回美国的这个专机之上也和高市早苗通话了吗？我们说跟日本方面通话了，跟韩国方面也通话，但是李在明显然还是有些眼色的。我们重点关注一下日本哈。好，日本现在的一些口吻正在发生着变化，所以你说特朗普不是提点高市早苗，你给我稍微低调点，你要合理的和这个谨慎的处理中国之间的关系，我是不信的啊。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日本方面的表述，重申坚持中日之间战略互惠的关系了。
2: 日本首相，日本外交部长茂木敏充，
1: 日本的外相啊，茂木敏充，他在18号出席了参院的决算委员会的会议，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2: 他表示，将重申今后扩大，坚持维持扩大 日中两国共同利益，并且遵循战略互惠关系的一个概念。
1: 是
2: 日本的共同社报道，茂木敏充在被问及是否应该基于中国大陆强硬态度表态时，他们表示，在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合作关系的同时，会构建建设性且稳定性相关关系，这是针对一方是一贯性的。
1: 嗯，这一个方针呢将会是一贯性的。这时候又谈了一个战略互惠的关系了，是吧？跟我开始念旧情了啊。来，我们来看什么叫做战略互惠关系。这个要推回到2006年的时候，当时是由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也就是高市早苗的师父啊，与时任大陆的国家主席，当时呢是胡锦涛，为谋求双边关系稳定和发展而提出的一个概念。那么关于如何处理钓鱼岛等等中日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那茂木敏充是表示，正因为存在着悬而未决的难题与课题，沟通才格外重要。再次强调，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很重要。谁要跟你讨论钓鱼岛的问题，对不对啊？实际上的实力已经奠定了钓鱼岛它的一个归属，这是非常明确的问题。而日本的维新会的议员石平则是主张，强调互惠关系会让日本的国民产生误解，或许有必要重新定义日中之间的关系。所以你会看到在大风向，我说的是中美大风向出现变化，日本的内在也出现了更多矛盾的声音。
2: 是
1: 一方面这脖子又梗着，一方面脑袋又有点梗了哈，大家明白这两个梗的不同啊。这美国方面又说闭嘴啊，安静，在旁边待着，对不对啊？这个就给我 hold 住了啊！一方面你心里面说，我这情绪都已经渲染到如此了，我该如何继续的来进行？
2: 把自己架这儿了。
1: 架着了，然后就开始是火上烤了，对吧？那就要来看一看了，到底美国对于日本有多重要，或者日本到底有多听话了啊？来，我们再来看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现在的最新动态，他也外交，对吧？之前我们就说了，这个日本方面也是外交天团20多号一块儿这个齐刷刷的出笼了，现在呢，这一站是走到了韩国，来看一看日韩的最新互动吧。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于19日抵达韩国，与其总统李在明在李氏故乡庆尚北道安东市举行首脑会谈，这是两人今年第二次进行的会晤。他们进行的是穿梭外交，延续一月李在明在造访高市故乡奈良时的传统互访传统。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先前宣布，高市早苗将于5月19日至20日访问安东举行峰会，并发表联合声明称将出席晚宴等筹款活动。这是今年第一次举行的日韩首脑会谈，以加强双边关系和讨论国际局势为主。
1: 哎，我们来看韩国方面是以准国宾的礼遇接待了高市早苗，还蛮隆重的哈。那我们看到高市早苗在下午抵达大邱国际机场之后，则是转往到了安东，你来我的家乡，我来你的家乡，这叫什么家乡外交哈，玩的都是以前的这个叫什么这个情怀哈。那么韩国方面也是安排了仪仗队、军乐队以及传统的服装人员来进行到迎接。李在明亲自是在会谈酒店的入口迎接，酒店的入口两侧还有国旗的旗手团直直的站立迎接着高市早苗的到来。
2: 根据韩联社报道，高市抵达后将展开会谈，议题包括双边合作、经济安全保障、朝鲜问题
1: 等，
2: 以及中东局势导致的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
1: 受阻啊，
2: 能源
1: 不稳的问题呀、
2: 啊。然后他们的晚宴会提供安东特色料理，如安东炖鸡原型以及安东韩牛等。根据并且安排去和回村看传统表演以及烟火表演，然后还会进行一个
1: 亲善的
2: 一些活动。
1: 对，这个和回村是世界遗产，所以也还是蛮有这个韩国特色的一个意义的啊。那这次的行程也是象征着日韩关系是不是越来越成熟化和稳定化了呢？通过故乡的互访来深化个人的信任和务实的一些合作，我们也来看一看日韩之间到底能得出什么样的一个合作的成果。那这个时候高市早苗访问韩国到底都是有几 个意思呢？我们看在双方讨论的内容之中，原油的采购问题，包括去构建联合储备在内的合作体制，可能会达成更高的共识。双方也会充分的利用由日本所主导设计的和东南亚的一个合作机构，这个合作机构叫做 Power Asian 啊。那我们来看，这个是高市早苗在4月份所提出的一个利于东南亚的合作框架，支持的就是石油储备不足的亚洲各国完善体制。我说实话，日本自己的燃油都自身难保的啊，在这也是属于抱团取暖吧。
2: 对，没招了。
1: 是，那么在亚洲的企业从中东以外的地区采购原油的时候，也会通过国际合作银行等等提供资金的支持。除了金融之外的援助，日本和韩国还会提供构建储备体系的一些技术的援助。
2: 嗯，除了储备和技术之外的援助，作为医疗物资等原料的石油脑来看，全球采购困难正在加剧。东南亚各国是日韩医疗物资的供应来源，通过向其提供原油援助确保医疗物资供应，就是双方的一个往来吧，就是你给我提供点东西，我也给你提供点东西。
1: 没错，
2: 这种感觉。
1: 那我们就密切的来关注一下之后的访问成果了。不得不说啊，这个五月份将是国际之声很忙的一个月份了，大家来看到的是各种的外交。当然我更期待的还是中俄之间的元首这一次将会达成的盛大无比的一些成果内容。好，我们看时间，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咱们好久没说中东了，来看一看中东。美国这一边为了谈判可真的是付出了很多，又是暂时的解除了一些制裁，又是对于这个伊朗方面还得保持着战略的一些威慑，又是碍于中东的面子，现在是停手延火。之前就说了5月19号必须打伊朗了啊，现在说都是因为看中东的面子，暂时的再缓上一手。美国现在到底有多么的被放在了火上，可能只有特朗普自己心里知道，对不对？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啊，然后咱们接着回来，回来以后还有更多的国际方面的消息和您一块分享呢。
2: 我们稍后继续。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 0926521888。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 29，0955878 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九三六、FM 99.4准时相约。
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00到10:00和您准时相约。
4: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5: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加安然。电话0218719888。
6: OK， 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我爱纽西兰，接着向您来问好了。抱歉，今儿我这个声音有点难听，但是内容绝对精彩哈。刚刚我们就说到了，普京已经是率着豪华天团去到了中国，这次是叫做重重的压注。从出访之前，先来发表了“亲爱的中国朋友们”的一番讲话，来定调了这一次的访问行程，又是带着超级豪华的整体的这个访问团，
7: 把家里人都带出去了，
6: 哎，把家里人都带了，就留了个秘书斯京自己在那儿守家，是不是？总得留一个看家的嘛，哈。好，那我们来看，说是不跟美国比较，那你必须就是趁美国最弱的时候，给美国一个难堪的台阶，让你知道谁和谁才是真朋友，对吧？美国这一边很焦灼。特朗普说，我从中国回来之后高兴之后，全是这些糟心事儿让我来处理。昨儿啊，我还看到了一个大概一年前的这个视频的流出，说到的呢就是马克龙、斯塔默还有莫茨带着个泽连斯基啊，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给特朗普打电话说，特朗普，我现在呢是和这个就亲爱的唐纳德啊，我现在呢是和泽连斯基在一起，泽连斯基已经同意了你的提出的这个停火的这个方案了，等等等等。哎，有人就会说了，那这老三位带着泽连斯基为什么要当着这些媒体的面打电话，而且这么重要的停火的事儿，怎么就在如此草率，特朗普显然那边声音嘶哑跟吴曼一样刚起床啊，怎么就这么草草的决定了，跟你说这不就是将了特朗普一军吗，对不对？我告诉你，泽连斯基都已经配合了，我们三个搞定了，那接下来你就要去搞定普京了。
7: 又给他架起来了，
6: 又给他架起来了啊！特朗普当时说太棒了，这就可以拿诺贝尔和平奖了。你足以证明特朗普的心中他的执念是多么的深厚。其实我说啊，对比着俄乌停火，特朗普现在最想要的停火是什么？就是和。

0: 多国都要求我美国暂缓，那我也希望能够达成，有机会达成啊，非常好的达成和伊朗之间的一个协议。这个啊，也是特朗普在真实社群的发文，称卡塔尔的这个元首啊，这个米姆，以及沙特阿拉伯的王储啊，这个穆罕默德啊，这个小沙尔曼，还有呢，阿拉伯的这个联合大公国，也就是阿联酋的元首穆罕默德亲王等等，都向他请求要延后美国原定于19号。对于伊朗军事攻击的计划，由于和伊朗的谈判依旧是在进行之中，这些美国伟大的领袖与盟友就认为能够达成一项美国中东国家乃至世界各国都能够达成的协议内容了。
1: 川普也称这项协议包含伊朗不得不拥有核武的条件，他表示基于我上述对上述领袖的尊重，我已指示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参谋首长
0: 联任主席的这个凯恩
1: 以及美军，然后他表示我们不会展开原定于今天针对伊朗的攻击冲动、
0: 哎、
1: 攻击行动。
0: 不过不能让自己这么怂，他还得说了，那一旦我给他的机会，这伊朗方面不接招的话，我告诉你，我还保留着我要狂轰滥炸的这样的一个可能
1: 权力。对、
0: 啊、到底你会不会出手呢？那谁知道呢？哈，那我们来看这个中东的国家到底都要求特朗普做些什么。哈，根据路透社CNN 的报道的一个集合，特朗普之前没有宣布要对伊朗展开打击，但是呢，稍后在这个18号的时候是在白宫表示说，除了上述的中东的三国，还有其他国家也是要求美国暂缓打击2到3天。您这感觉自己跟自己这还排练戏码呢哈，说因为这些国家认为已经非常接近和伊朗达成协议。大哥，我们来复盘一下啊，现在美国给出的协议和伊朗给出的协议，我可以说、这个接近达成毫无关系，甚至是差之千里，对吧？
1: 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0: 美国说了，那这个伊朗啊，暂缓攻击伊朗的行动的时间也有可能会延得更长，无疑就是给中东这些国家更多的一个面子了啊。特朗普说，我原本打算19号对于他狂轰滥炸毫不留情，但是我现在考虑到我亲爱的盟友们，我决定推迟他，我也希望能够永久推迟啊，主要还是要看伊朗接下来的表现了。哼，我手里握着重兵，我告诉你，他要是不听话的话，我马上就要打过去。
1: 对，
0: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表述，是吧？啊，那我们看是不是真的和伊朗要达成协议了呢？
1: 针对他此前多次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川普这次强调是有些不同，但是是非常正常的正面的一个发展。然后川普还说，美方的底线就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但是他昨天也暗示，若波湾国家对和平谈判方案感到满意，美国也会感到满意。他称上述国家持续与美方沟通，特朗普同时说，他们似乎有非常好的机会达成某种结果。如果我们能在不对他们猛烈轰炸的情况下达成某些协议，我会感到非常的高兴。
0: 我告诉你，全部都是自己强力挽尊的，因为我们在已知的信息之中，伊朗的态度是非常的强硬的，而且伊朗不断的说，我们已经随时准备好要扣下扳机，对不对啊？穆杰塔巴现在也已经是大伤痊愈了，
1: 哎、恢复了。
0: 以前说什么腿断了、毁容了、要死了，现在啥也没有了，人家好了，
1: 倍儿棒，
0: 一口气能爬5楼。是吧？所以你给到了一个伊朗最高领袖缓起一口气的时间，美国已经失去了谈判最好的那个时机了啊！美国态度现在就是在不断的啊，这个强力挽尊之下，实际上在不断的放软以及放软。关于伊朗的核计划以及浓缩铀的争议问题，那现在也已经是留到后面再去解决。同时，我们看到华府已经同意释出1/4的伊朗遭冻结的海外资金，昨儿我们就说了暂时的松绑了，对不对？也同意在国际原子能的监督之下，让德黑兰继续进行和平的核活动。那这个无疑就是对于核的问题，你已经放弃了原本的目标。那国际原子能说了，我从一早就告诉您了，他们是没有想要做核武的这个直接的一个证据的。
1: 是的，
0: 你不是又谈到了开打之前的原点吗？这两个月几个月之中，无疑就是美国损了更多的弹药啊，嘴上得了一些好像的便宜。 宜，实际上自己的影响力已经是大打折扣了，
1: 对，亏麻了这波。
0: 哎，我们看啊，5月11号到17号之间，一共有55艘的运输原料的船只，现在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所以霍尔木兹海峡也在逐步之中恢复了往日的样子。

0: 个比前一周只有19艘，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数字的不同了，
1: 是的，多了不少，
0: 多了不少，55，原来才19啊。同时呢，伊朗在周一还正式宣布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负责霍尔木兹的海峡事务了。
1: 是的。
0: 好，那我们看有多个西方的国家以及欧盟也是反对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强调维护航行自由，一会儿说要派大航母，一会儿又是说集结着大家一起来护航，到现在我是没看见啊。整体来说还得看伊朗方面来松不松这个阀门，和美国的态度到底有多强硬。但伊朗革命卫队在周一的时候也是警告，未来可能对于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海底通信电缆来行行当收费，乖乖啊，这收费单已经越来越详细了，啊，以后只要有船过先拿出 menu 请先点单和付款。好，还有一个蛮大的消息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巴基斯坦。你说巴基斯坦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一直是个斡旋者，
1: 对
0: 对吧？希望能够把伊朗和美国放在一块儿，在自己的努力之下让他们谈。我们说啊，印度这一波心里面已经是酸爆了，
1: 嗯，
0: 但是最近巴基斯坦又整了个大活，是什么呢？这还涉及到中国的武器哈，啊。你看到啊，包括现在在这个消息层面的爆出，说巴基斯坦啊已经是依据和沙特签署的共同防御协议，向沙特部署了8000名军人、一个战机中队，还有中国制的红旗9防空系统。因应着中东局势的升温和伊朗的冲突风险，路透社说，多名安全事务的官员和政府的消息人士证实。这一支队伍是具备完整的作战能力的，如果沙特遭到进一步的攻击，就可以直接投入到作战的支援之中了。
1: 消息人士也指出，巴基斯坦于今年4月初派遣16架战机组成的完整中队进行驻沙进入沙国，主力为巴中共同研制的 JF-17 雷电战机。此外，巴方还增派2个无人机中队，以及由巴基斯坦人员操控的中国制造的 H-9 防空系统。相关军事部署与装备经费则由沙国负责。巴基斯坦一向与伊朗外交友好，甚至积极介入美伊军事冲突的调停。这项部署行动呢，可能会对会被伊朗视为一个背刺的举动。据了解，巴基斯坦与沙特阿拉伯去年签署共同防御协议，该协议内容至今仍未公开，但双方表示若有一方遭受攻击，另一方有义务提供协助防御。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瑟夫过去也曾经暗示，该协议等同于将沙国纳入巴基斯坦的核保护伞的范畴之内。
0: 是，
1: 虽然两名安全官员称这批在伊朗冲突之间部署的巴军军事与空军人员主要任务是顾问与训练支援，但也有消息人士强调，此次部署包含了战机、防空系统以及数千兵力，规模远超想象中的一个
0: 象征性的一个支援。没错，这可不是什么做做样子而已，
1: 玩真的了，对吧？
0: 这个是真的重兵的一个投入到沙特阿拉伯。那你说伊朗会不会觉得是巴基斯坦来背刺呢？啊，我个人觉得伊朗现在还是掌握着整体谈判的一个节奏的。对于沙特方面，沙特也是希望不要再卷入到更多的这个打来打去，要不然自己就成为了攻击的目标嘛。
1: 是的，
0: 对吧？战争的扩大化对于中东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好处的。
1: 对的，
0: 所以这一次你会看到，特别是红旗9啊，这个 HQ9 就是红旗9，它是防空系统，这个呢也是这个中国的力量。你不得不讲啊，虽然下了一步跳棋，之前我们一直在看中国的武器进入到中东，以前的什么中东的一些防务展啊，咱们经常关注到签了什么样的大单，中国带了什么样的一些武器，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展示。现在在实际的威胁的面前，其实真的是给中国送分的。更多的防空的一些武器也好，战机也好，中东都会更多考虑到除了美国之外的更多的一个选择。
1: 是的，
0: 你知道以前这些国家他们对于美国很敬畏，或者是说要跟随，都是因为美国手里面掌握或者他们绝对的安保嘛。
1: 是，
0: 你家里的保安这个什么各种设施全是美国的，对不 对？
1: 被罩着的一个，
0: 被罩着的，那我必须要用你的东西。那如果我在未来我有更多的选择，那不是你这球就回到自己的手中了吗？
1: 是，
0: 是吧？对于中国来说， 中东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潜在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区域啊。好，另外的消息我们说完了中东，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这个其实就是在之后武器就奠定着未来谁能在中东的地区更加的如鱼得水，或者更加的有号召力和影响力。
1: 没错，
0: 你回看在以前拜登的那个时期，从碰拳外交，其实美国就已经是大不如前了。对吧、
1: 嗯、
0: 特朗普现在上台之后，凭着一些个人的关系啊，女婿的一些投资啊、
1: 嗯、
0: 在中东又是签大单，能不能兑现咱不知道啊，反正整的挺热火朝天的。
1: 是
0: 不是真正的能把面子做到，把里边的实质内容也带回来呢？值得考虑啊，毕竟我不觉得那个天价的大单是真的可以对于中东进行兑现的。
1: 嗯，
0: 但是整体这个大戏是唱出来了，
1: 是，而先把台子打起来，
0: 把台子打起来了，说的太棒了啊！那中国方面现在实际的影响力，如果随着这一场中东局势的不稳，那你说咱们是不是上打粉儿？哦，还有一个美国所担心的，除了在中东和中国竞力的这个影响力之外，另一个就是拉丁美洲南美的方向。
1: 对，
0: 美国为什么？因为在他的战略之中已经把整个的拉美定义为是自己的后院、
1: 嗯、
0: 一定要重拾自己在后院之中的影响力。以前美国在意谁呀、啊、中东爱谁谁，对不对、
1: 嗯、
0: 后院啊，不理拉倒，对不对？我要这个强迫的挤压这个卢拉，谁叫你跟中国玩的这么好，非洲那不毛之地我根本都不愿意看。但是就包括太平洋岛国，那都是遗忘的，在南海之上，就是这个南太平洋的一些明珠了，根本都不用去管，理所应当，我就觉得你们是应该跟着我的、
1: 嗯、
0: 但是整个太平洋是不是美国紧张开始跟中国抢了？
1: 对，
0: 对不对？非洲是不是现在美国又开始紧张了，又是开会又是访问又是拉拢的，
1: 是的，
0: 对不对？欧洲也是一样，那马克龙嘎跑到了非洲去，是吧？那都是以前不会去看到的、
1: 嗯、
0: 但是我们说到美国的后院，特别是这个米莱啊，米莱被称之为叫阿根廷版本的特朗普，拿着电锯就去自己的这个竞选了，代表自己的这个强硬、啊、那我们来看跟中国之间特别是货币互换的协议最近又有了新的篇章。我们来看到的呢是米莱啊，那么阿根廷的央行的行长表示，阿根廷和中国对于续签货币互换的协议正在进行磋商。
1: 是的，综合路透社和阿根廷媒体 TN 电视台报道，鲍西利星期一，也就是5月18日，在记者会上说，我们正在与他们就续签事宜进行协商，没有取消协议的计划。鲍西利同时确认，官员们将于6日前往中国商谈续约中阿货币互换协议等相关事宜、嗯、阿根廷目前呢与中国的货币互换额度为180亿美元，也就是230亿新元。
0: 嗯，
1: 但阿根廷过去一年显著减少使用了这项机制。阿根廷央行去年12月的数据显示，阿根廷与中国的货币互换协议使用的资金额度达到了10亿美元，较上一年的30亿美元有所减少。两国目前的货币互换协议2023年持续续签，并且将于今年8月到期，就是23年续签，今年8月就是要
0: 到期了
1: ，renew 一下
0: 啊。是，那么在 renew 这过程中，我们来看啊，其实阿根廷和中国的互换协议已经是有17年的历史了。根据鲍西利的表述，这一次两国会根据相同的条件继续的去进行到续签，而且呢，这个有效期将会是有3年之久。这个是在信息的真实的层面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我们回看一下，在2009年的时候。当时啊，在整个阿根廷的前总统，他的名字叫做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在他执政的这个时期，阿根廷和中国是第一次签署了货币互换的协议，来增加阿根廷方面的一个货币的储备。截止到2018年，阿根廷和中国的货币互换额度已经是超过了180亿美元，对吧？那么这一个协议虽然是协助阿根廷在经济危机时候增加了外汇的储备，但是也引发了美国的不高兴，对不对？
1: 对，
0: 你阿根廷就是应该跟我美国一起走，怎么能够去美元化呢？
1: 嗯、
0: 时任当时美国驻拉丁美洲的特使卡罗内啊，在去年的时候就说，这个就是挑拨美国和阿根廷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在进行着敲诈，要求终止着协议。乖乖，你有没有问过阿根廷，如果没有这一份协议，他能够走过自己当时经济如此危机的一个时刻？阿根廷当时只有在半口气儿了，对不对啊、
1: 嗯？
0: 不断的在这么多年的一个推演之中， 当然，整体这个米莱的一些休克疗法的措施确实是助力了阿根廷缓过了一点点神来，但是现在的经济也没有很好啊，所以特别需要的和中国之间的货币互换的一些协议才能够有接下来在金融之上更多咱们说叫做调整的一些手段。
1: 是的，
0: 是吧？美国如果美元真的是这么神话级的史诗的不这个不衰的话，你可以公平的去抢夺这一个市场，
1: 对，
0: 选择权是在阿根廷的手上的。
1: 对，
0: 啊，好，继续呢，我们再来看，谢谢 Lisa 帮我们来点赞啊，谢谢大家啊。好，继续再来看到的还有一些军事之上的变化，就是美国现在是批准了向韩国啊这个42亿美元的一个军售，其中呢也是包括了24架的海鹰直升机。
1: 对，嗯。朝鲜承诺购买更多美国的韩国承诺购买更多美国的武器以应对朝鲜威胁。美国18日宣布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约40亿美元的军用直升机。根据法新社的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去年11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峰会上承诺，韩国将在2030年购买价值约250亿美元的美国军事装备，并承诺支付330亿美元用于支持驻韩的美军。
0: 是，我们看美国国务院在18号的时候表示，已经是批准韩国斥资30亿美元购买24架的啊罗密欧海鹰直升机，这是 MH60R。那么这一个直升机用于追踪和摧毁潜艇以及陆地的目标。就说这海鹰直升机其实全球卖的都挺牛的，咱新西兰之前也买了不少，人家印度可能花了8000多万一架，咱们9000多万一架，咱们是4亿一架，这宰我们这个冤大头呢啊！好，现在再来看到啊，现在这个你看，包括韩国这一次30亿美金，然后是24架，你合着也就是1个多亿一架嘛？
1: 对，
0: 咱们新西兰是花了4亿的啊，4亿美金一架，
1: 坑坏了呗？
0: 就是反正有钱，对不对啊？好，美国国务院同时也是批准了价值12亿美金的军售啊，用于升级在韩国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这个直升机是什么？是美国的主力的攻击直升机，所以韩国也在蓄积力量，对不对？你看李在明天天笑得小眼一眯，但实际上也在不断的希望自己更强更厉害，未来在国际特别是动荡的区域之中发挥不一样的一个作用啊！当然这也是一定被绑在了美国的裤腰带之上了。美国的国务院是这样强调的，说这一次的军售啊，将提高韩国应对当前和未来的能力，成为了一支可以震慑对手的可抗量。对手是谁啊？不言而喻哈。好，继续的我们再来看是澳洲方面，最近澳洲挺跳的，但是呢澳洲方面和中国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进展。图片之中是阿尔巴尼斯，也就是澳洲的总理，他在19号宣布澳洲是从中国获得了3批航空燃油。
1: 综合路透社和彭博社的报道，除了航空燃油之外，阿尔巴尼斯也说澳洲从文莱获得了约38500吨的农业级尿素。根据阿尔巴尼斯办公室与多位部长发表的联合声明，3批航空燃油预计今年6月初抵澳，总量超过60万桶。他称这批航空燃油是第一步，随后可能会有更多的航空燃油注入。澳大利亚呢是主要的能源生产和出口国，但澳洲绝大部分的提炼的燃料仍要从国外进口。中国呢拥有庞大的炼油产业，其背后拥有很多的国有和民营的加工厂商，所以说澳洲也是主要还是缺油，
0: 就是当然了哈，现实问题之上哈，阿尔巴尼斯还是挺能够在这个小心思之中不断的往前进阶。一会儿咱们说到新西兰本地也有跟奥库斯有关，也就是这个核潜艇的推进有关，一会儿也会跟大家补充上的哈。接着再来看到的还有一个跟南太有关的，就是所罗门是引发着美国对于太平洋整体和中国关系关注的一个引爆点，但是现在变天了。所罗门群岛现在呢是对华 鹰派入阁，但是管你是鹰派还是鸽派，上来说到的都是坚持一中的啊。仅仅几天，我们看到在所罗门群岛的会议之上的投票里，被贴上了对华批评者标签的反对党的民主党的领袖威尔·马修梅尔啊，也是被选举为新一任的总理，加之两名对华鹰派人物担任新内阁的要职，一时之间是引得了大肆的炒作。但是我们看到所罗门的前总理马内莱也是在议会不信任投票之中被罢免，反对派也是借着外交与国内治理不佳、经济政策进展缓慢等等由头，对于马内莱发起了不信任的投票，并且是获得了通过。那政府的变更也是带来了内阁的一个变动，整体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现在是对华鹰派执政的一个时期了，包括这两名新的这个内阁哈。但是到目前为止，对外的表述依旧还是以一个中国为主的。不管这个所罗门群岛在未来会不会这个出现到更大的一个变天，但是整体来说啊，这个是确实是对于中国，我认为所罗门群岛出现到的一个转向和一个变化的信号了。
1: 嗯，
0: 是。
1: 根据法新社5月18日的报道，在这样的背景下，威尔5月15日在议会投票中当选新一任总理。其报道称，这个位于澳大利亚东北约1600公里、具有战略意义的群岛国家，领导层发生的变化一直受到西方外交官密切的关注。
0: 是。
1: 其政府的更替带来的内阁变动，威尔任命前总理克里霍尼普维拉作为外交部长，彼得凯尼罗雷亚作为国家规划和发展协调部长，负责的是捐助国
0: 之间的密切合作。捐助国就是什么？是美国，是澳洲，是新西兰。
1: 嗯，
0: 好吧，那我们来看啊，周到的这个威尔啊，威尔呢，其实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还有率所罗门群岛政党的代表团专程的访问中国，访华期间也是明确的表示会奉行一个中国的原则，希望和中国加强往来。所以我管你是鸽派还是鹰派，看你之后具体怎样的操作和具体的行动，咱们再来分析。当然，我们看到在中国驻所罗门群岛的大使馆消息，5月16号，蔡卫民大使也是会见了所罗门群岛新任的总理，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访华的这个威尔了。再来快速的说接下来的消息啊，图片之中呢是毛角儿啊，这个呢也是匈牙利的新总理了。他在上任之后也是首次出访波兰，将会对于波兰有2天的访问，这个是他上任以来的首次出访，足以证明啊，匈牙利是真的变天了。希望毛加尔也是带领着国家重返欧洲主流的这个舞台，那这一次的出行是具有非常丰富的象征意义的。
1: 是的，路透社报道，马扎尔将于星期 3，也就是20日会见波兰总理图斯克。2023年，图斯克率领亲欧联盟在波兰执政，修复了与布鲁塞尔的关系，并且解冻了因法治理问题上被冻结的数十亿美元资金。今年4月呢，马扎尔以压倒性优势击败民族主义阵营的欧尔班，赢得了此次大选，便试图效仿图斯克这一成就。
0: 好，马扎尔或者是毛焦尔，不管这翻译的名字是什么，他承诺在2035年前结束匈牙利对于俄罗斯能源的依赖，能源问题也是被列入到这一次访问波兰的行程之中。继续的再来看消息，在图片之中大家可以了解到的是，印尼等10国强烈谴责了以色列。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再一次袭击了全球坚韧船队啊！现在呢，印尼等10个国家是联合发声，这10个国家包括土耳其、孟加拉、巴西、哥伦比亚、印尼、约旦、利比亚、马尔代夫、巴基斯坦、西班牙，严重关切以色列此前在国际水域对于类似的船队的干预的一个行为。那我们来看，并且是谴责持续针对民用船只和人道主义活动人士的敌对行为。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跟菲律宾有关。
1: OK， 菲律宾呢，就是中国驻菲使馆派出探视69名被捕公民。这69名中国公民呢，在菲律宾政府联合小组开展了一次 突击行动，开展的一次突击行动中被捕。中国驻非大使馆派专员去探访这69名中国公民。根据菲律宾星报的报道，该小组上星期五，也就是5月15日，突击了菲国的棉兰老地区东米萨米斯省的一座钢铁制造厂。69名中国工人呢和一名菲律宾雇员因疑似处理危险材料而受到调查。中国驻菲使馆星期一，也就是18日，在一个公众微信号上证实，这些中国公民在菲军警对棉兰老地区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突击行动中被查扣。大使馆也说，使馆星期一派员驻菲国调局看守了这69名中国工人，并且对其进行了领事探视。
0: 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啊，今天早晨还看到了另外的一则消息，是泰国的内阁决定取消60天的免签政策。当然，这个里面涉及到的是90个国家。那恢复之前的入境标准，如果您是中国公民的话，不能够再待2-3个月了。但是呢，之前1个月的那个免签还是依旧存在的。当然，我们看这一次啊，也是考虑到泰国整体的安全经济的因素，去制定和调整了新的免签的一个政策。最后的一个消息，也是这两天在网络之上讨论的非常大的，监狱来的妈妈。我昨天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研究了一下，他还没有上映啊，但是呢他在国外是已经这个咱们说叫做这个已经是获得了奖。原来的这个监狱的服刑人员啊，这个引发了诸多的争议。一开始口碑相当的好，说的是什么女性反抗家暴，然后呢这个监狱的这个陨落之星可以重新的回到展露自己的特色魅力。我也看了相关的很多的访问，但是冷静下来我们一看啊，拍摄的时间就有问题，你服刑的时候怎么能够参加一些特别公开的一些活动呢？你说你拍摄这个就是充满着争议的。还有就是关于这个案件，它是由服刑人员就真正的这个
1: 真人真事儿
0: 自己来进行到扮演，这个里面的争议就很大。那是不是一些劣迹的艺人以后都可以随便的把自己洗白？这些进入到监狱的人都可以随时的让自己来翻盘和证明呢？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引导哈。那这是一部讲述了女子反抗家暴失手杀夫入狱的中国电影《监狱来的妈妈》。那现在呢，她在国际之上还有得了大奖，拿下了圣塞巴斯蒂安的电影节的最佳主角的银贝壳奖。
1: 不过呢，这部电影也引起了一些网友的质疑，网友质疑他们存在美化犯罪之嫌。此外，在该案的这份判决书中显示，赵潇红
0: 就是这个主演，
1: 对这个主演，然后因琐事持刀杀夫，所以因故意伤害罪被判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与电影宣传其实是存在不符的
0: 情况。因为你在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间是不能够参与到影视的拍摄、演出，甚至是宣传的一些活动的。那所以这个里边是有很大的一个存疑的。在这个里边，我看到很多社会上的争议，包括她和她的前夫，就是赵潇红，就是现实中的赵小红，说她和她的丈夫应该是情感非常的好，除了来自于丈夫这一边的这个家人的一些表述，他自己的妹妹也是如此证实啊。在电影之中演示的就是说是失手过失杀人，杀害了他家暴的老公，
1: 对，
0: 随后又取得了对方家人的原谅和自己儿子的一个原谅，看上去是非常正能量的一个引导，但是和你真实的事实是不符的。你可以有没有这样题材的演绎，可以有，但是启用的是真正的涉案的这个嫌疑人啊，都不能说叫嫌疑人了，叫做犯罪者服刑人员。
1: 对，
0: 这个争议就很大了。
1: 其实可以使用演员呀什么的把这个故事表述出来，
0: 那就没有噱头了。你说反抗家暴获得这个女性新生的大女主的片子现在还少吗？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也欢迎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那我们看时间，马上要转入到的是新西兰的本地消息。今天这个新闻可是精彩了啊，又是我们的副总理被轰出了国会，又是内讧了。内讧的时候又为了确保执政联盟的安全，大家彼此之间又开始说出一些这个相 相互安定的话了，又是 AUKUS 新西兰终于是开始明确的进行表态了。
1: 没错，
0: 信息很多。还有一个更爆的消息，就是莫迪啊，就是印度的啊，这个总理莫迪将要来我们
1: 新
0: 西兰了。
1: 嗯，
0: 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确保自贸协议可以安全无虞吗？啊，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聊今天的新闻，非常的精彩，希望大家多多的点赞，我们一会儿一块出发。
1: 好的，稍后再聊。
0: 好，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
4: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5: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6: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5: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6: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7: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6: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向您来问好了。来看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信息内容。首先第一条我们来看到的是莫迪要来了啊，无疑就是为了夯实这一次新印之间的自贸协议，大概时间会在7月份。那么印度大幅降低了新西兰多数出口产品的关税，但是乳制品的谈判遇阻，同时双方放宽了留学、移民、工作签证等人员流动的政策，双边的贸易潜力是巨大的。但是在未来啊，这个印度的这个自贸协定也是在新西兰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所以看一看这一次莫迪7月份到底能不能够夯实其中内容吧。
1: 是的，接下来呢也是一则与外交相关的新闻。新西兰通过官方信息法披露，正观望并且评估加入 AUKUS 第二支柱的合作计划。他们表示，因坚持无核政策，不参与核潜艇项目，也就是 AUKUS 的第一支柱，他们准备派国内的地缘核制政和安全合作态度出现了分歧。
0: 是，其实就是在新西兰本地各派的对于地缘合作我们到底应该到哪一个水平出现到了很大的一个不同。我们都知道 AUKUS 是什么样的用意啊，美英澳的核潜艇，而新西兰是支持核不扩散的一个主要的国家，你现在要动不动的进入到一只脚第二支柱，还是蛮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呢，也是跟澳大利亚有关。现在啊，澳大利亚人称新西兰是避税的天堂，真度假度啊。那么澳大利亚收紧了多项房产相关的税收，新西兰则成为了避税的天堂，因为咱没有资本利得税啊。澳洲有投资者开始布局，业内专家指出，新西兰只是税种简单，并非真正的避税天堂，未来可能会调整房地产税和税收或者是各类的税收的一个政策了。
1: 是的，接下来呢是一则与财经相关的新闻。澳大利亚呢收紧多项房产相关税收后，
0: 我们来看到最新的那个民调的这个消息好了、
1: 对，接下来呢是一则与政治相关的内容。新西兰最新民调显示， 优先党的粉丝不喜欢工党，然后因此被迫给国家党冲票。最新民调显示呢，一些优先党的粉丝战略性选择支持国家党，凸显了该国的混合比例代表制度下的防守型投票现象。优先党呢依旧是大选的关键摇摆力量，也就是优先党的这个党魁 Peters 呢，在下一届大选的时候还是可能成为一个造王者。
0: 是的啊，显然现在原来的话，这个 Peters 是可以在工党国家党之中是反复的跳跃成为了造王者，但是这一次的话似乎更坚定的要跟着国家党。这国家党和优先党之间的合作到底是合还是不合，哈哈，现在有各种的这个信息的出现。比方说接下来我要说到的这一条，那可就是不合的信息了。昨儿咱们不是才说了吗，说现在未来要大幅的去削减公务员，有很多人叫好的，说就是应该把这种浪费都给他减除了，这些公务员都没干什么实事儿。我跟您说啊，要减嘛应该减，但是减的只剩1%，我个人觉得也是大大不可的啊。那么新西兰的财政政府的计划呢，是大规模的削减公务员的岗位，节省支出。那外交部长就公开的担保，外交部门一点都不会裁员，和财政部长的预算存在着分歧，各党派对于公务体系的改革是褒贬不一。我多说两句啊，我认为减嘛应该减，但是要合理的、真正的、有了解的去做出删减，而不是一股脑的只删到大刀阔斧砍砍砍、那到最后对于懒政或者无法推行给了这些部门更好的一个借口。
1: 是的，
0: 是不是？嗯，继续来看吧。
1: 继续来看到的是也是一个时政类的新闻。优先党的党魁呢，也就是新西兰目前的副总理，昨日在国会替同僚出头，跟国会的这个议长呢进行了对骂，然后最终呢是被请出了国会。然后对，然后因为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在详细内容中讲到这件事儿。然后就是他们两个是发现了一些言语方面的冲击，然后
0: 我告诉你啊，我今年我最心疼国会里的谁，就是 Brownlee 了、就是我们的国会的议长说，一会儿有个人起来给我挑哈卡是吧，一会儿有人站起来把这条约原则法案给我都撕个粉碎、一方面连副总理都站起来了跟我对呛，对呛了以后被赶了出去。之前还有很多的绿党的这个议员被请出去，就这种事情在这三年之中发生的太频繁了啊！好，再来看到图片之中这位女士，您认识吗？如果您常去夜市的话，您必须要来认识一下她哈。之前我看到这位女士领导的夜市还爆发了挺多的争议的内容。
1: 没错，
0: 运营了16年的华人管理团队，现在是退出了奥克兰夜市的运营，夜市换东家喽。之前因为经营管理问题引发了摊主争议，当然夜市也是承载着很多华人移民在这十几年之中的一个全新记忆。
1: 没错，接下来呢也是一则与社会和民生相关的新闻。新西兰呢将推崇一项绿色贷款，可能会推崇一项绿色贷款。然后主要的目的是呢让太阳能进万家。根据新西兰地方政府发表的一些资料显示，新西兰地方政府将与新西兰政府可能达成一项协议，帮助居民安装太阳能，并且筹备各项设施。但因为此前的前期投入，就是安装太阳能的投入过高，可能会引发一些争议，所以，该计划一直在搁置，但现阶段呢有一些推进的目标、然后并且获得了一些跨党派的支持。
0: 哎，也就是说以前的话就是有高门槛、现在的话各党派也在中东能源危机之前终于是达成了一致，不管怎么着咱都得往前推啊。好，接着再来看到的这个图片，您看一看家里有没有啊，特别是家里面有小婴儿和新生儿的这个设备啊，被称之为叫做什么婴儿的睡眠窝，就挺像一个这个小鸟巢的啊，婴儿在里边呢有更好的包裹感，据说是可以睡得更香，这可是一网红产品。但是现在新西兰发生了婴儿使用这个睡眠窝导致死亡的事件，验尸官和警方专家都在警示，这一类的哄娃睡觉神器存在着窒息猝死的风险，呼吁完善相关产品的安全标准。
1: 是的，接下来呢也是一则与民生相关的新闻。新西兰最大的五金店零售商 Bunnings 决定在北岛32家分店开启人脸识别技术，旨在打击零售犯罪。Bunnings 呢也指出，这种机制呢在其3家店试用的过程当中取得了优越成绩，并且准备广泛使用。但是呢，一些业内人士也质疑该人脸识别技术会侵害 购物者的隐私，并且引发安全隐私方面的各种担忧。
0: 你说人脸识别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的社区更安全？ Of course，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这 CCTV 就装不起来？因为涉及到公民隐私，这就是新西兰的一个头号的大纠结了。回来之后今儿要聊的特别的多，我们一点一点跟您来介绍一下吧。
1: 我们稍后继续聊。
8: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太难了。

0: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 09600-2285 09600-2285。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郑州到。
1: 电话0955878290，0955878290，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021-234-8753查问详情。万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4: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5: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6: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7: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要继续回来。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路况以及天气方面的消息的一个预览。那我们一边来说，一边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消息哈。先来看到的呢，是我们在路况方面。路况方面呢，我们来看到的是从北岸往 CT 前行，每个周三那都是必须最堵车的一个时刻了哈。Albany 出来就是一路黑色的堵车，一直黑红黑红的，是到达了 North Shore 的路段，再继续往 CT 前行。不过还好哈，我没有看到明确的有堵车的，就是说事故的一个报告。再来看到更堵车的是从1号高速公路从南向北，今天呢从塔卡尼尼开始就一路车多，过了 Manuka City 黄色的标识是一路向前推进，进入到奥塔胡胡的路段，红色黑色的堵车呢就交织而来了。特别堵车的路段，你看啊，在 Mount Wellington 一直到 Ellerslie 再到达 Greenland 之间，全线都是黑色的标识。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继续向前，今天呢不管是 Market Road还是一直到达的 Kimber Pass， 全线都是红色的堵车。那么同时也是出 Auckland CBD， 包括你要是转16号都是挺困难的一件事儿哈。好，再来看到的呢是16号高速公路，今天我们从 Westgate 出来，全线红色的堵车向前推进，包括在 Macy、Lincoln Road、 Tiatatu、还有 Rosebank Road 还有 Great North Road 全线都是红色，特别是在入口的地方还有黑色的大堵车，堵车现在一直持续到 Newton 才会有所缓解。不过出了 Auckland CBD， 也就是 Nelson 的这个出口，继续向前，那黑色的堵车是一直持续到了 Key Street 之上。这周三的路况真的是不敢恭维的啊！20号，今天我们看 Manuka City 出来，一直到20号 B 之间也是全线黑红黑红的堵车车流。连接西北的18号高速公路，今天的堵车主要是集中在 Greenhass 这一个路段。那么潜入到啊这个 Rosebank Road 的时候，就会有明显的一点点的好转了。好，那我们再继续来看到的呢是在天气方面，今天啊新西兰全境基本上都会是以晴天和多云的天气为主了，不过确实还是这个有点这个冷嗖嗖啊，逐步的回暖之中吧。来看到奥克兰今天最高是19摄氏度，最低是12摄氏度，这个多云的天气一直会持续到下周的周二，基本上温度都会和今天是大差不差，比起昨天那可是暖和多了，但是依旧是深秋 这个意味非常的盎然。好，再来看到的呢，是在我们的这个首都惠灵顿，今天呢将会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14度，最低11度，明天依旧还是有所回升，基本上能够在最高温度达到16摄氏度。多云啊，晴天啊，一直会持续到下个周一周二的时候，又会有降雨的袭来，希望各位做好准备。还有呢，来看到的是基督城，基督城今天我们的天气是14度到4度啊，最高的这个温度还不错，但是明天将会迎来一个热乎乎的一天。为什么明天的最高温度可以升到20摄氏度？那么都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一直会持续到下周二，都是如此。明天会温度一下子升上去，但是后天又回到了这个正常的一个水平了。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呢是皇后镇，皇后镇今天是多云，最高12度，最低6摄氏度。明天的话将会是有雨的天气，不过这个雨水不会影响我们太久。明天的温度也是较为平稳的，14度到6摄氏度。周五晴天，周六周日周一啊，全部都是多云的天气。到了下周二，如期而至的就是降雨了。看来这一周天气不错啊，想要去踏秋的、感受的，赶紧出动。那今天的潮水时间，我们来看。最低潮出现在凌晨的2:41，还有下午的3:06，最低潮只有0.6米，最高潮呢是早间的9:04以及晚间的9:32。最低潮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是最低潮是0.4米，最高潮可以达到3.6米，哇，这落差其实是非常大的。提醒大家，如果有涉水的活动，还是要多多的注意潮汐变化。今天的日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5:19，这个呢是傍晚的时间啊，天越来越短了，好好的利用我们每一天的这个生活的时间好了啊。那今天呢，我们的格力空调也是非常的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给大家强推到的是格力的变频热水器，好质量、好价格、好保障，同时是节能又省电。0800-289-4733，0800-289-4733，格力空调知冷暖最贴心，送上我们的全新问候。那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将会是每周三和您见面的华社福原地时间。
0: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9: 我要搬新家了，
10: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9: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9: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1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1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5: 阿肯源团队推荐，你知道吗？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靓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私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近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中心。地址8号 Sept Place Avondale， Reference Number 931993。阿肯源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阿肯源电话02748288。
7: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0: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园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点30分《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好的，我想跟大家确认一下，现在我们是没有这个华社福的节目的播出的一个声音的，是不是啊？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反馈，然后呢，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再来重新的播放一下具体的信息的内容。想知道一下，包括在我们的电台以及在 YouTube 上的朋友来帮我们看一下，现在是不是有声音 ？OK， 没有声音，是不是？那证明我们这个判断是对的，因为我的监听里面是没有听到的哈。没关系，那我们就先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的是我们。好，我们先来不管这一条消息哈。来，我们先回来的话，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头条的消息。一会儿的话呢，我们再把这个录播的内容给大家来进行到一点点的这个分享。先来看到的呢，是在我们今天的一个头条消息，说到的是跟莫迪有关。我们都知道，新西兰和印度现在是签署了这个叫做什么叫做贸易的这个协议啊，签是签了，但是新西兰由于奉行的是两元制，所以整体来说还没有完全的。哦，我现在应该是不是会有一些回声啊？我把声音关掉哈，稍等我一下，我来调整一下。现在应该好了，不会有太多的回声的一个内容了。好，那我们回来。好，我们来说一下，现在呢，在新西兰由于奉行的是两元制，所以两元论啊，那么在新西兰签署了国际方面的法理，还应该在新西兰本地也来推行本地的落法的一个实施，这个没毛病，大家都已经介绍过很多次了。那这一次莫迪来到了新西兰，无疑就是为了夯实这一份协议的落地，
1: 对，
0: 让你在新西兰可以尽快的来推动。但是现在我们跟政府的解释和我们的理解之间存在着两个巨大的问题，其实就是最核心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乳制品这个其实没争议，就是新西兰没有搞定，我们放弃了这一项的论调。但是莫迪来是不是有可能更改一些乳制品的东西呢？我告诉你，不要抱这个幻想啊，没可能，因为美国都谈不拢的东西，新西兰是没有道理能够谈得拢的。反正我是不抱希望。第二个就是关于200亿美元的投资，政府给出的说的是200亿就是一个参考而已，就是一个愿景而已，不是真的要投资。可是我看到的所有印度媒体和国际之上的报道都是说新西兰一定会引领去搭建200亿美金的投资，在未来的15年之中。
1: 对，
0: 政府说这个目标不是目标，我们不应该。但是你会看到包括反对党工党的担忧，优先党的担忧，民众的担忧。可是政府现在就是言之凿凿告诉你这就是个参考，这根本都不是一个数值。好，那么如果不是100亿美金，那我们是一分都不给，我们可以达成吗？如果不是100亿美金，我们是如果不是200亿美金，我们给100亿，印度会 OK 吗？如果100亿我们也达不到，只有5亿美金，印度他会愿意点头吗？他能够确保这一份的协议安全无虞的去推行吗？如果200亿它不是一个目标的话，那么它为什么会被写在合约之中？你应该说推荐着，那我们理想化是可以推到200亿美金。我认为我的猜测哈，这200亿可能不是一个绝对要去达标的标准，但是你一定要去靠拢这个目标。
1: 没错，
0: 不然印度是应该可以喊停。我不知道大家交换一下意见，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理解的。政府的这个解释我这里我是并没有让我更安心更多的。
1: 没错
0: 啊，但是你政府给你这个方式给你这个解释，我们也不能完全的忽略不听，对吧？但政府现在那只能说我们的记忆力很好，未来的话我们还会继续的做这一档节目，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来看5年之后印度会不会因为新西兰一点投资都没有过去而叫停这一个协议，那到时候就不言而喻了。
1: 对，其实是很有可能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啊，那我认为在协议里边既然已经标明了200亿，你一定是以这个目标为准，要靠拢这个目标去达成嘛。
1: 对，
0: 不然印度会觉得你一分钱都没有给我投过来，那我写这一项协议是干嘛？
1: 对，我干嘛给你钱呢？
0: 那我干嘛要做呢？对吧？
1: 没错，
0: 是我，这是我的认为哈。好，第二个我们再来看到的就是跟移民有关，就跟印度人有关哈。那大家都会担心，包括之前优先党所提出的叫什么 Butter Chicken 海啸，对吧？就是印度移民的海啸。
1: 对，
0: 我看到这两天也有很多的议员专门站出来说啊，这个国家党不傻，国家党这个是给我们设置了更多的一些底线，但是民众的反馈其实不是特别的买单。
1: 没错
0: 啊，那他如果在本地相爱了、相恋了、找到新的工作了，
1: 是不是就能留下了？
0: 是
1: 就直通永居。
0: 那你不能剥夺他来到新西兰以后会留下的渠道吧？
1: 没错，
0: 你这个协议有就写说他只能过来待，就待这么三年，三年之后他必须要回去吗？他不可以去转换其他？没有，我看了协议啊，
1: 是
0: 并
1: 没
0: 有出现，没
1: 有
0: 堵死这一条路的。那他可以去转换嘛？
1: 没错，还有一个就是之前优先党党魁 Winston Peters 担心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会有他虽然是拿着留学生签证来的，但是他可以就是办陪读嘛，
0: 是
1: 就是把老婆孩子都带过来，这样的其实是给的几千名额，但是是翻倍的到了新西兰的一个效果
0: 是
1: 这样
0: 的。是
1: 的，
0: 是的啊，担心的就是以一敌百了，就一个开了一个口子，然后之后过来
1: 一堆人
0: 络绎不绝。
1: 没错，
0: 虽然在本身的政策职场是对他有限制的，但是政策那。你旅游签有没有限制？旅游签不能工作啊，对吧？那我就介绍旅游签不，那我转一个工作呢？我找到了工作呢？你可以去阻止他吗？
1: 对啊，我要是读书呢？
0: 所以我认为这个理解和我们对于这个政府给我们的这个解读，我认为中间是有一个理解性的一个差异的，
1: 没错，
0: 是吧？啊，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莫迪可能会在七月份来进行到访华。那对于新西兰来说，这是一场即将必须是高规格的外交的一个访问，也是新西兰和印度全面升温的一个重要的信号了。
1: 没错，新西兰副总理呢 David Seymour 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相关安排可能很快就能确认。而就在之前呢，就是也就是四月份的时候，就是新西兰与印度之间的这个 FTA 呢也是刚刚签署，此前一直都是一个推进一个计划一个拟议的状态，然后上个月是签署了，然后这项协议呢也被新西兰方面称为是一个历史性的贸易协议。然后根据该协议内容，印度将取消或降低对新西兰95%的出口商品关税，其中呢包含羊肉、羊毛、海产品以及林业产品，但是也就没有曼姐之前说那个乳制品，就是没谈拢的一个，
0: 是没有谈拢的，
1: 对，没谈拢的一个状态。
0: 嗯，
1: 然后呢除了贸易以外，外界还更关注的就是两国之间的人口流动，但是呢我觉得还是需要看一些好的东西吧，不然就是总说这个移民的。就是之前的新西兰根据新西兰的这个外贸部发展的发布的消息称，新西兰政府正在加速推进印度的战略关系，因为印度呢拥有14亿的人口，也是被新西兰方面视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也就是新西兰方面呢对印度的态度其实是一种非常看好的一个态度。
0: 是以前呢新西兰
1: 是个人口大国那种感觉，
0: 就是以前新西兰和印度之间是这样子，我们是有贸易的，但这个贸易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量啊。为什么？因为对于新西兰的关税非常的高，所以呢你进去了就是你也进不去印度，你也卖不动。但是咱们也不能够保证低关税进去了印度人就真的买单。
1: 对，
0: 我认为对于乳制品的态度已经是非常的明确了，
1: 没错。
0: 那新西兰的很多的这个特色的产品进入到了印度会不会卖得好，我们第一年就能看到结果，一定比现在要强。但是
1: 强多少呢？
0: 强多少那就合不合算那是另外的一个故事了。因为新西兰很显然是希望通过印度来取代跟中国之间，或者是来平衡和中国之间
1: 贸易
0: 的这个一边倒的一个压住。
1: 没错，
0: 这个多条腿走路没有毛病，但是选择的是印度是不是能是一个成功的一个范例。其实这条路是延续于哪里，是美国和美西方一直在打造要把印度和越南作为取代中国的世界超级市场的。
1: 对，
0: 新西兰只不过在推动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反应有点慢半拍啊，
1: 但我觉得其实他就看中人家是一个人口大国的那种，
0: 没
1: 数字
0: 没错，印度确实是一个。

0: 毛病都没有，
1: 没错。
0: 但是就是因为印度在对于外资的态度之上，确实是我能用劣迹斑斑嘛，反正我就是这么看的、嗯、啊。有很多让人觉得不悦的这些经历，你自己看特斯拉，特斯拉进印度，你看苹果，苹果进印度，这些例子是给我们活生生的一个参考值的。
1: 是，
0: 那你为什么在其他的国家你可以发展的好？我不怕进入到了一个不大的市场，但是我有盈利，那我对它本身的目标我也没有设定的很高、
1: 嗯、
0: 但我最害怕的就是我期望过高，进去了以后你给我各种的科税、
1: 嗯、
0: 这个外汇的一些管制，生活就是或者是在政策环境之中的排外，让我很难以去进行到生存、啊、这才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对吧、
1: 嗯、
0: 哈。好，那我们来看啊，包括现在这一份协议之中，乳制品我觉得就放弃，别老说这乳制品的事儿，打不开的，能打开早就打开了哈、
1: 嗯、
0: 人家印度自己的牛奶也都挺好的，它不可能很排外的。
1: 是的，
0: 是吧，你自己现在去新西兰的印度超市，你看一下他们卖的奶粉，嗯，卖的牛奶你就知道了啊。
1: 没错。
0: 还有呢，就是人员流动的问题。未来势必的在留学、旅游、工作签证、商业往来之上，这个签证都会进一步的宽松。
1: 没错。
0: 而且我之前说过很多次，这个是写到国际法里的，是在自由贸易协议中、嗯、这是国际法里，你不能够把自己的内政的问题，就我移民政策怎么改变是我的一个松紧带，我可以松一松，可以紧一紧，但是我写到了国际法里面就是一百年不许变了。
1: 没错
0: 啊，这个不夸张的说哈、
1: 嗯。
0: 好，那么莫迪这一次的出访如果可以落实在七月份必来的话，那象征意义是远远超过一次
1: 普通外交。对，
0: 嗯，
1: 并且呢，新西兰方面呢，就是外交部也发布了一组数据。外交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12月，印度仅是新西兰第11大商品与服务出口市场。同期呢，新西兰对印度出口总额约为20.3亿纽币，两国之间存在巨大的贸易增长空间。
0: 嗯、
1: 我觉得外交部这个话说的就是，
0: 就是很简单，印度潜力无限，
1: 对，
0: 我们必须要去淘金。
1: 嗯
0: 嗯，
1: 但是它仅是新西兰第十一大的这个，
0: 那就他说，所以我才要开发这个自由贸易啊，就是因为以前的贸易的关税限制了我们的发展。
1: 嗯、
0: 我就是觉得可以，你自己回看 Luxon 在竞选之前，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在做新闻了。
1: 对，他当时就是。也我看的新闻，他好像之后就是刚选上没多久，就到印度社区喊话，说大家都很努力，大家都很棒，大家都为新西兰的这个国家做出了贡献。
0: 没
1: 错，然后印度社区是新西兰社会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
0: 必不可少。而且当时他在自己的那个 ins 上还是在 facebook 上直接就发文了、嗯、如果我当选的话，印度将会是我要去到的第一个访问地。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嗯、
0: 记得很清楚哈。
1: 对。
0: 所以这个是他的政治仕途，不是说今年搞定的，是在上任之前 ,2023 年之前，他在希望能够当选的时候的一个政治目标。
1: 没错。
0: 这是他超越 John Key 能够拿到的一个政治的功勋、
1: 嗯、
0: 关键的一个时刻。所以我们九年就谈，就九个月就谈妥了。
1: 对。
0: 之前谈了多少 ?15 年。15年就是第一个板、
1: 嗯、
0: 就是乳制品。第二个就是担心印度的移民太多。因为新西兰印度移民已经是第一大外来地了，对吧、
1: 嗯、
0: 你未来的话以这个趋势，咱暂且别说这一次打开的门、
1: 嗯、
0: 就现在已有的印度一个社区
1: 去的啪啪推推看看，
0: 你去啪啪推推看看现在所有的这些议员都已经变化了、
1: 嗯、
0: 对不对，议员都已经是四个人组团，完全新人，这 F4 人家就当选了，而且说政治舞弊，这次凭什么你们四个人名不见经传的就选上了，
1: 这姓都几乎差不多，
0: 都是这种高种姓嘛、
1: 嗯、
0: 好，那我把你们都扒下来重新是不是又选，人家还是赢了，所以现在在啪啪推一推，就这种对峙的情绪非常的高涨。
1: 没错，
0: 在小学门口喷啊，这个叫喷字儿、
1: 哎，
0: 然后这平时的这个各种活动，抵制打架，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多哈。那未来肯定还是如此的嘛啊。那我们看啊，包括协议呢，会把印度的专业人士提供5000个临时工作的协议。那这个签证最长的是达到了3年。我看到昨天在路南的自己的这个个人的视频号里面特别的介绍了，说我们其实都已经有设置，这个协议最长就是3年了，而且之后不能再签。那我就其实挺想问，如果他改其他的工作签证可以吗？如果他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之中遇到了心仪的结婚的对象，他结婚了，那你可以去让他通过配可以排除他去做配偶的这种签证的一些转移吗？
1: 是啊，
0: 我认为是不可以的吧、
1: 嗯、
0: 对不对啊，那你不是歧视吗，你让人进来了然后说你就这不行那
1: 不
0: 行，不
1: 能结婚，
0: 到了3年
1: 不
0: 去滚，那不可能的嘛、嗯、对不对啊。在青年交流的问题之上，新西兰还会向印度开放1000个打工度假，就 working holiday。

0: visa 啊。那允许18到30岁的印度青年到新西兰旅游工作，签证有效期是12个月。我们别说印度的 working for family， 哎，我就是 working for family working holiday 了。咱我自己周围有多少是 working holiday 来的，然后转了工签拿了移民？
1: 那有的是留学吗？就是。Working holiday 转留学，
0: 就反正我认识的10个 working holiday 的，有9个半都是留下来了。我认真说啊，我能给你举出我所有的例子，我之前的工作的搭档，我生活里面的好朋友，对吧？就是活生生的一些例子。那人家 working holiday 过来了，有一些人欧洲的国家可能真的 working holiday， 我 gap year， 对吧？我过来感受一下，摘着猕猴桃，我就感受感受，我
1: 就
0: 回去。对，美国过来，我就是为了刷刷履历，我就回去了。但是。我身边的反正华裔然后包括这个印度裔，我觉得通过这些签证过来的留下的
1: 也不挺多，
0: 绝对90%了，在我看来是绝对90%啊。那也许吴曼接触的这些人都是特别特别有才华的，真的是留在了本地的哈，
1: 流量下的。
0: 是，还有呢，就是教育领域啊，印度留学生将会享有每周20个小时合法打工的权利，那你不是更容易获得工作签证吗？对不对？包括一些科学，就是 STEAM 啊，就是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的毕业生，未来还可以获得最长3年的毕业之后的工作签证，这些都是写到了国际法理之中。所以政府不用跟我在这边讲道理，说他现在的这个签证对他的限制他是可以转换的，除非你说我们就只能让他有这个签证，这个签证不可以衔接任何其他的改变，你衔接学签不行，衔接配偶类的工签不
1: 行，
0: 衔接最新的签证不行，工签不行，你不能够转，你必须离境你再回来，以一个自然人或者干净的纯白的履历来去做这个申请，那我认为可能才能够
1: 非常难，
0: 但这不太
1: 可
0: 能啊，
1: 能，
0: 那你不是针对性吗？那你释放这个福利的这个，
1: 对，他如果真的就是整一个这个框架，就咱们本地的印度媒体像 Indian Weekender 咱们经常看的那个，他就又开始写一个大篇长篇文章开喷了，就
0: 那你本身你本来就会说我给你的是一个吸引力的这个内容，结果好，你一顿操作下来发现哪也不是哪，反而是充满歧视性的条款，那你不白签了吗？对不对啊？那没有不可能的，
1: 不可能。
0: 是说这个，也许总理还没有被印度坑过哈，蛇咬过。我是这么想的，也许我们就天生戴着有色眼镜去评判曾经的这个印度，也许现在印度就是不一样，也许政府就是比我们有前瞻性，也许这一切就是会带来改变。路足且长，我暂时也没有想润到其他国家，我也暂时还继续在这个行业之中。那我们来看看2年之后如何评判，3年之后如何评判，5年之后如何评判。不管如何，政府已经做出了选择。
1: 哎，让子弹飞一会儿。
0: 那只能让子弹机飞一会儿，我们只能去面对着接受着政府的这些决策的一些内容，好吧 ？OK， 那我们这样子啊，现在要进一段广告，广告的时候呢，然后子璇会上去，因为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哈、啊，子璇上去，然后帮我们把华社福的内容导成音频，我们还是继续的给大家通过图文的形式来播报这一次的内容，谢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我们一会儿见。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六月新西兰的冬季即将来临，纯天然的观景温泉和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场等着你来体验。北岛冬季纯玩团699纽币起，冬季南岛纯玩团1888纽币起。出境游找棕榈，0800287888。6月5日，西安8天之旅，只要1388纽币，总能含奥克兰往返机票、希尔顿酒店、早餐和自由行。澳洲北领地7天野性之旅，往返机票加4星酒店加车岛玩乐加国家公园加鳄鱼跳船，6月22日出发，只要3988纽币。
4: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6: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5: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6: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5: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7: Racing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Racing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木材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acing。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8: 我们都想把回收做好，请记得塑料袋、饮料纸盒和旧笔记本电脑不能放进回收箱。正确回收掌握在您手中，详情请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l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9: 好的，各位好，又到了周三的时候，华社福原地继续向您来问好，向我们的 Gloria 来打招呼了。您好。
1: 早上好，曼曼，各位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9: 是，今天华社福原地要跟大家来说的是一个技能课程的培训，对很多人来说，我相信都是非常有用的。
1: 是，今天给大家继续推广的是我们华社福教育学院，我们推广的这个有关新西兰学历认证局认证的免费的职场英语课程。
9: 是的，这个课程啊，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之中也曾经给大家介绍过，每一次都是有这个咨询的声音还是蛮多的。现在要告诉大家，依旧是可以报名，它也是每周或者是说每一个阶段都会有这个开放的渠道，来根据您的这个时间的安排方便您的学习展开。
1: 是的，那就关于这个课程的安排呢，我们是非常灵活的，就是只要大家觉得您有这个需要，不管您是想线上线下，是想小班还是单独学习这个啊，您就跟我们华社福团队联系，我们看看是否能够满足您的需求。
9: 是，课程的咨询呢依旧是09570-118809570-1188。
1: 那下面咱们就介绍一下这个课程有关哪些主要的内容是提供给大家的啊。顾名思义，这个免费的职场英语技能它一定是有关这个新西兰职场的。其实有两大块，一块呢就是有关这个职场相关的一些文化啊，另一方面呢就是有关这个法律法规和职场所需要的技能啊，就是大概是这两块。关于课程的主要内容呢，我们第一呢就是讲的是适应新西兰多元文化环境中的这个工作需求的职场的文化，就比如说是你要了解是在职场里有什么样的这种工作的习惯呐，什么样的文化，如何与人这个社交，如何就是说是能够专业的去开展您的工作，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于您能够快速的适应和融入这个新西兰多元文化的工作环境，会非常的有实用的帮助。那第二呢是有关这个劳动者的基本的权益和法律保护。其实您特别是您刚到新西兰进入职场，您不太了解新西兰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劳动者的这个保护啊，其实呢我们是在这个课程里面会给您介绍有关新西兰相关的劳动者基本权益和法律法规相关的内容。第三呢是有关这个职场英语的书面表达能力。那很多我们是第二语言的我们的华人朋友呢，在这边工作时间又不是特别长，想要在您的岗位上面提高您的这个专业的表达能力，不管是书面的还是说口头的表达能力，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都有专项的培训。
9: 真的是让您能够更从容的把您的这个优势全部展现出来，
1: 是
9: 张得开嘴。
1: 是的，那这样呢就可以提高大家与这个客户的这个相应的沟通技巧呀，也有在您这个内部的一些文件的一些阅读啊，以及就是说准备一些外部的一些合同等等这样的范本方面呢，我们会有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课程的这个教授。
9: 其实就是在短期的课程之中大幅的提高 到您自己本身能力和您现在所在职位之中的匹配，有时候就是这语言关比较难过啊。
10: 是是，然后我们是希望在短期的一个80个小时的集合的一个课程里，让大家能够很集中的有针对性的学习，让您以后在职场上像曼曼讲的更从容、更自信、更有竞争力。
9: 没错。
10: 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是针对现在的一些客户的需求，我们还有关于这个工作场所健康安全规范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介绍。特别是有新的工作场所安全法案的出台之后呢，我们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也在这个课程里有所体现和加强。
9: 并且我看到这一个课程还是有 NCQA 认证的。
10: 是，您学了之后是，只要您完成我们的这个学业之后呢，还是有相应的 NCQA 的学历的学分提供给您。那再有呢，就是我们是一个双语的师资老师呢，是既能讲中文也能讲英文。适合大家的这个需求。那我们特别要说的这个里面呢，我们有一些入学的条件啊。第一呢，就是说你一定是要正在工作，任何形式的工作，全职也好，兼职也好，合同工也好，就是说一个短期的零散的这种活，全部都算作这个您正在职场内的这个就业的这个需求。对，那因为这个课程是专门给已经在职场，但是其实在职场里面经验又不是很丰富的您来提供这样的课程。
9: 明白。
10: 那第二呢，就是说您是新西兰的居民和公民。第三呢，就是 NCQA 的学分呢不能高于120分。您如果不太确认没有关系，您就跟我们的团队联系，我们会帮您查好您的这个学分，然后跟您说一下您是否就是说属于就是这个符合我们免费学习的这个条件。那其实说到底就是说您在这边新西兰初到新西兰刚入职场，对文化语言不太熟悉，那同时呢就相应的就是说是在一些初级的一些技能的这样的行业，没有经过专业的本地的这个系列的这个大学的这个高等的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就是可能还没有时间，没有到这一步啊。但是呢，您现在有这个职业工作的需求，那我们就用80个小时的时间，让您能够在您的岗位中更胜任您的工作，更自信，并且能够脱颖而出。
9: 而且我看到了他在线的上课 ，Zoom 上面来教学哈，方便大家灵活的在职场的工作之中可以兼顾自己的提升啊和学习的这个铺展了。
10: 是，没错，没错。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嘛，很多朋友说啊，我是不管任何形式的这个工作，其实让我在下班之余要到一个地方去学习，加上现在的交通又不是特别好，
9: 对，
10: 冬天里面又下雨，所以不如大家就在线上，回来之后回到家之后呢，吃完晚饭，打开您的电脑，其实就可以有一个安静的这种自我增值的这个集中学习的这个时间。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华社福教育学院给大家提供这个自我增值和终身学习的这样一个机会。是，
9: 我觉得说的是特别好的，因为有时候大家都说新西兰是一个这个懒洋洋慢悠悠的哈，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自律性要非常的高，我们不断的去提升提高，让我们本身的才华更有用武之地如鱼得水，永远都是一件幸事了。
10: 是的。那咱们说说可能适合的行业，因为它相应来说我刚才说的这些初级的技能的行业可能比较适合啊。那比如说是有这个咱们说的餐饮业的，我们之前开的比较好的就是跟几家餐馆做一个集体的这种培训啊。然后还有就关于物流、仓储、长者护理、清洁或者是建筑行业等等这样的，就是我们一些相关的这样的行业的，如果您没有在这边就是进行系统的大学的学习，您又想了解在新西兰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个企业的文化以及工作环境的文化，加上相应的法律法规和书面还有语言方面的口语的这样的表达能力等等呢，我们都会在这个短期的课程内帮助到你。
9: 我以前啊学英语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学的都太泛泛了，这些医疗的、航空的跟我的生活没关系。要是能只学自己领域之中明天就能用得到的东西，可能我会方便记忆，也能够运用，这不机会就来了嘛。职场英语的培训就是根据您的职业为您去量身定做的一个学习的机会， 所以它还是免费的，您有什么理由要错过它呢？哈，想要有这个晋升的精神、自我增值的朋友，一定要记住了，拨打华社福的电话09570-1188，09570-1188，或者直接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咨询您自己是不是合规，然后可以安排您的课程的这个时间了。
10: 是，您给我们打电话就可以咨询，然后如果您符合条件，就可以免费的来参加我们这个自我增值的学习。然后也欢迎我们的雇主朋友，如果您也正在收听了，如果是您想要给您整个的团队来进行一场职业培训和这个自我增值的这样一个企业化的这样的一个团体的这个培训，我们也是为您敞开大门的。
9: 这个更方便。
10: 对，我们可以走到您的这个办公室里边，然后给您进行您行业的量身的定做。只要您是符合我们这个政府相关的这个要求，特别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有关餐饮业、物流仓储、老年护理清洁或者是建筑业等等这样的基础行业的呢，只要您的这个员工是符合我们免费培训的条件的话，我们可以给您做量身定做，走到您的企业里为您进行像曼曼讲的这种很实用的根据您每日的这个工作来给您量身定做的这样的课程。
9: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而且企业主大家都应该心里清楚，当你的员工他的技能提升，接待好客户，赚钱收益的还是您啊，这是一个免费的项目，好不好？非常的感谢华社福一直以来给我们带来了诸多这么好的而且还是免费的活动，非常的感谢 Gloria， 谢谢
10: 谢谢曼曼，感谢大家，欢迎大家跟我们咨询。
9: 是，也希望大家每一个周三都可以在我爱纽西兰之中锁定华社福原地的节目播出，很多的惊喜我们一起共同的来探索，谢谢您，
10: 谢谢。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1: 我要搬新家了，
1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3: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09815-3811。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4: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如何有技巧地结束租约，如何合理评估有宠物的租客，都让房东苦恼不已。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一站式解决您的出租屋烦恼，请立刻致电万客房产021-234-8753 查问详情。
15: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电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5: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啊。那刚刚呢，咱们这个也算播出了，是不是啊？希望大家能够去选择，根据您自己的这个需要来选择这种免费的、在线的、非常灵活的职场提升的一些技能课程了。好，刚刚我看到有朋友说中国打工度假留下的人不可能是90%，能有30%就不错了。可能我刚才也说了，这是吴曼自己身边的一些特例。
6: 对，
5: 反正我自己身边啊，我知道的打工度假的能够留下来的，真的10个里面有9个，这是仅代表我的身边，好不好？也许他们本身的技能啊、行业啊都不一样，或者找工作的一些这个衔接，或者我又是在职场之中认识他们的，所以这个比例可能就会比较高。那咱们就算30%，好不好？那30%，我们来看1000个里面是不是300个能留下来呢？啊，对不对啊？印度裔他们的选择会不会比华裔又会更不同呢？这是留给我们的一个考虑了。当然，您可能也会觉得完全不会造成，就是说印度裔的移民未来会更多的涌入新西兰。我是觉得咱们就看线下，线下它已经是移民第一大的来源国，已经非常能够证明一个数字了。就算是维持着现在这个现状，未来新西兰的移民的体系其实也已经是在发生改变的。好，这个环节之中呢，我给大家把财经方面的数字补充上哈。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到的呢是在油价的方面，国际原油的价格啊现在是微跌0.34%，但是价格依旧是破百的104.03美元每桶。再来看到的是金价，金价现在是大跌1.59%，价格是4485.40美元每盎司。美股三大股指整体来说都是不振的状态，道指下跌0.65%，标准普尔先报下跌0.67%，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84%。欧元区整个的股指方面的一些比线是一些微微的调整哈 ，DAX 指数收报上涨0.38%，富时指数下上涨0.07%，CAC 指数则是下跌0.07%，还有上证在收报时是上涨0.92%。另外，我们来看到汇市，纽币对澳币1:0.82，纽币对美金1:0.58，纽币对人民币依旧还是没有破四，1:3.98。最后看到的是美金对人民币1:6.81。那么，以上信息是仅供大家的参考，也提醒大家投资需要更加的谨慎。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将会是整点消息，也是进入到了有话慢慢说。来看一看大家有很多精彩的留言，一起来互动一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1: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心愿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心愿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6: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7: 找秦远国际物流，
6: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7: 找秦远国际物流，
6: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7: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6: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7: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8: 杜姐，忙啥呢？
9: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8: 哪个学校？告诉俺。
9: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8: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9: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4: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好的，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通过 FM99.4 向您来问好。来看一下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则外访的消息，莫迪将会在今年的9月份有可能会首次访问新西兰，而新西兰和印度刚刚签署了自贸协定，印度也是降低了新西兰许多出口商品的关税，当然还有乳制品谈判受阻，双方放宽移民留学工作签证等等政策，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双边的贸易额现在看似是有巨大的潜在的增长的这个上行的这个希望啊，但是同时也有相关政策带来的全民的一个讨论了。
10: 另一则与外交有关的消息呢，是奥库斯计划相关信息。新西兰方面通过官方信息法披露，正在观望评估加入奥库斯第二支柱合作的可能性，因为坚持无核政策，不参与核潜艇项目。新西兰国内各派对地缘政治安全合作态度出现分歧。
5: 在澳大利亚收紧了多项房产相关的税收之后，澳大利亚媒体认为新西兰因为税制的宽松被视为避税的天堂，吸引了澳洲投资者的布局。业内专家指出，新西兰只是税种简单，并非真正避税天堂，未来可能会调整房地产的税收政策。
10: 时政类的消息，新西兰的最新民调显示，优先党支持者为了阻止工党执政，选择战略性投票给国家党，凸显了在该国混合比例制度代表下的防守型投票现象，但是呢，优先党依然是2026大选的关键摇摆力量。
5: 虽然呢是在政策之上似乎是要力挺国家党，但是优先党和国家党之间又爆发出了一个观点的不合。新西兰政府计划大幅的削减公务员岗位，节省财政开支。那么外长也就是优先党的党魁 Winston Peters 公开担保外交部门不会裁员，这与政策部长以及财政部长预算存在着巨大分歧。各政党对于公务体系的改革现在是褒贬不一。
10: 新西兰副总理方面呢，因为不满议长对待本党议员的方式，在国会言辞过激，并被请出现场，引发了政坛的热议。
5: 另外在运营了19年的华人管理团队退出了奥克兰的夜市的运营，夜市现在是更换了新的东家。那这一次在采访之中，我们来看一看原本的这位华人负责人有什么样的话要说吧。
10: 让太阳能进万家，新西兰拟议推出绿色低息贷款，由地方政府牵头。此举呢是帮助新西兰居民安装太阳能储备设备等能源设施，解决前期投放过高问题。该计划呢如今已获得了跨党派的广泛支持。
5: 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华人家庭，如果您正好是有刚出生的婴儿，看一看家里有没有这一个哄娃的神器，也就是网红的睡眠窝。现在新西兰发生了婴儿使用网红睡眠窝导致死亡的事件，验尸官和专家就警告此类的哄娃神器存在着窒息猝死的风险。
10: 您是否经常去新西兰的最大五金店 Bunnings 购物呢？ Bunnings 如今准备全面打击零售犯罪，在全国北岛32家门店开启人脸识别技术，此举旨在打击门店犯罪。但是呢，由于人脸识别技术会记录人脸方面的信息，引发了民众对隐私方面的担忧和争议。
5: 是的，是安全还是要隐私，这对新西兰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哈。那这就是在整点方面要跟您说到的今天的所有的信息内容，当然还有随时的更新，欢迎您通过 FM99.4 以及更多网络收听的形式来关注到我爱纽西兰的播出。当然在这边也要特别给大家再来发布一些提醒，这个提醒来自于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他提醒所有的中国公民在新西兰期间要提高个人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倒车、砸墙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且向总领馆寻求协助。
10: 新西兰相关报警电话111用于紧急情况，105用于非紧急情况。驻奥克兰总领馆保护电话为9525251200。
5: 09525251200，09525251200。
10: 全球外交保护领事保护热线为86101230810102308。
1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4: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1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17: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8: 一到冬天，房子总是感觉又湿又冷，怎么办？ DVS 可以帮到你。 DVS 的电话是0800-387-888，0800-387-888。安装了 DVS 的房子更干燥，干燥的房子感觉暖和，房子容易取暖。 DVS 的房间加热器可以加热外面进来的冷空气，让冬天的晚上既通风又温暖。 DVS 还有先进的热利用、热回收、热传输技术，让今年的冬天又干燥又暖和。给 DVS 一个电话，0800-387-888， 0800-387-888。 DVS 将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冬天，让今年的冬天不再潮湿。本月有特价，只要3280纽币起，还包含安装费用哦。
5: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那么在这里也给大家特别来介绍一下的是 DVS。
10: 现在冬天来临了，大家早上起来都会发现玻璃上有水汽，还有房子长霉点的情况。然后呢，就是亲身体验，感觉有的时候房子又湿又冷，要怎么改变它呢？我们可以安装 DVS 的新的通风系统。安装这套通风系统呢，会为今年冬天带来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5: 是的，那我们也从 DVS 的地方得到了一些客户的反馈，包括中区客户张小姐表示，昨天安装好 DVS， 明显感觉到家里没有那么潮湿了，早上起来玻璃上没有雾气，家里也没有那么冷了，要感谢 DVS。 显然张小姐对于 DVS 的效果也是非常满意的，所以您还在等什么呢？给 DVS 一个电话，0800-387-888， 0800-387-888， DVS 将会帮助您解决房子潮湿的问题，为您和您的家人营造一个健康之家。本月的特价正在火热进行之中，3190也是含安装，条件限制，0800-387-888，0800-387-888，包括挂墙式的通风系统，只有1797。好的，我们继续回来，我爱纽西兰，来看一看大家在节目之中的互动内容。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在我们的一群之中大家的反馈。我看到大家其实都有对于印度和新西兰自贸协定的问题，这话题太火了，每次一出来都有很多想要去讨论的问题呢。
10: 没错，有一位网友呢也表示，印度澳洲自贸协定里面有一条配偶与家庭的权利，他们表示呢，在澳洲的自贸协定当中，对于印度临时停留时间到达12个月及以上的这个技术型人员、投资者及其随行配偶，可以临时入境。

0: 界接触。不过在美国启动对奥库斯的重新审查后，新西兰目前已进入一个观望的模式。据悉呢，奥库斯是由澳大利亚、英国、美国于2021年成立的三边安全合作伙伴关系，其名称呢也来自三个国家的英文首字母，
1: 也被大家戏称为叫做奥库斯，澳洲
0: 库
1: 斯。来，我们来看现在这个机制分成几个部分，也就是我们来看第一支柱、第二支柱分别代表着什么。
0: 对，
1: 第一支柱呢就是协助澳大利亚获得核动力潜艇，第二支柱呢则是更多的聚焦于人工智能、网络安全、量子科技、高超音速武器等等先进的军事技术的合作。请注意，新西兰我认为是一定会加入到第二支柱之中，虽然政府始终绕着这个话题走，但是我认为越是逃避越是印证了加入第二支柱是必然的一个选项了。
0: 对，由于呢新西兰长期坚持无核政策，因此新西兰政府也多次强调，即便参与到 AUKUS 第二支柱之内，也会考虑不涉及核潜艇的计划，也就是核的问题还是他们的一个底线嘛。
1: 那、
0: 就是、
1: 这是新西兰必须的底线，但是现在新西兰在等什么呢？等美国进一步的阐述，把 AUKUS 里面的细则说得更明白，然后新西兰再看加入不加入。我认为是没跑的哈，一定会加入其中的。好，那么新西兰现在始终表现出来的都是谨慎的、深思熟虑的，到底是不是会加入到第二支柱之中？从去年的2月份。到7月份，新西兰的国防和外交官员至少有8次相关的会议，之后还会有更多的讨论内容。那么从去年的10月份再到今年的3月底，你居然会发现已经完全没有了相关的会议的一个记录了。那么去年美国是完成了对于奥库斯的内部审查，当时特朗普上台有一个大笑话，人家问他您对奥库斯怎么看，他说什么是奥库斯，拜登签的，我不知道，我还得再研究研究，
0: 研究一下。
1: 所以现在奥库斯整体来说是在特朗普还没缓过神来，一个懵的状态之下的一个停滞阶段，
0: 视线范围之外。
1: 没错啊。
0: 对。
1: 好，那么虽然啊审查报告没有公开，但是外界认为那美国会反转的可能性不大，美国依旧特朗普政府还是会支持这个计划继续推进。那为什么最近没声了呢？因为美国要忙的事儿太多了。
0: 对，忙着外交呢。
1: 又是中东，又是格陵兰，又是这个古巴。巴委内瑞拉，又是中国，
0: 满头疙瘩了，
1: 这已经是满心的期望，这个日程表已经 fully schedule 了，是吧？
0: 对。
1: 好，那我们看啊，那澳大利亚的这个前总理啊，也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疯狂的这个声音啊，就曾经的公开的批评了奥库斯，说到的就是澳大利亚把巨额的财富转移给了美国以及英国了啊。
0: 此外呢，美国造船业是否有能力按时交付核潜艇也持续受到了质疑，有一些支持的声音则认为第二支柱中的 AI 网络安全与量子技术将成为未来战争主要核心，若新西兰不参与，可能会在高科技军事合作领域被边缘化。新西兰的一位地缘政治学者曾表示， AUKUS 的第二支柱对新西兰而言更像是一份技术保险，有助于继续未来持续发展和获得先进技术。目前呢，工党方面，也就是现在的反对党，仍然是明确反对新西兰加入 AUKUS 计划。
1: 但是我说句实话，在我对于 Hipkins 的所有的采访之中，我并不觉得他已经完全否认了将会加入到 AUKUS 的可能性，
0: 有点模棱两可
1: 啊。我认为是挡不住的哈，未来的话是一定，以现在咱们走的这个区间，第二支柱应该是没跑了的。我希望我被打脸，然后我希望我说的这个预判是不准的，
0: 就是代表个人观点，
1: 代表个人观点，仅
0: 代
1: 表个人观点，没错哈。还有另外的一个消息，我们也来说到的，同样也是跟澳洲有关，说新西兰是避税天堂，您认吗？啊，但是澳洲现在就是这么看新西兰的，
0: 没错。
1: 起因是什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对，近期呢，澳大利亚媒体 The Australian 发布一篇报道，他们称在新西兰和澳洲两地税收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分化，然后呢标题该文章标题更是直截了当的写道，预算案让新西兰更像一个避税天堂。预算案呢，也就是指的是
1: 澳洲
0: 的这个预算案，不是新西兰方面的。该报道呢还指出，澳大利亚最新的预算案收紧了其资本利得税，并且限制了房东税务优惠。后来越来越多的那个澳洲的投资者呢，开始对新西兰表示羡慕。然后刚才也是有一个税务表嘛，可以看出澳大利亚有一些税种是比新西兰真的是 高上一些，不能说太多。
1: 绿色的就是澳大利亚，然后橘色的就是新西兰，怎么看着那么像印度国旗啊？
0: 没错，但是这图嘛，就是 The Australian 就是这么做的，
1: 就更明白
0: 哈，没错，
1: 嗯，
0: 然后该报。

0: 岛呢还指出，在澳大利亚新的预算案当中收紧了资本利得税，然后因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比，新西兰现在是没有全面实行资本利得税，也没有印花税，没有土地税，也没有房产投资相关的税码。澳大利亚形容澳洲企业主和房产投资者真的是非常羡慕新西兰。那么在两国税收制度当中，新西兰真的是一个避税天堂吗？
1: 咱们先来看一看澳大利亚这一次的税咱们说财政预算案到底改了什么东西哈。最大的变化之一呢，就是资本利得税的制度是明显的收紧了。过去如果投资者持有资产超过一年，出售的时候可以享受50%的资本利得税的一个折扣，但是新的政策改为了按通胀计算折扣，同时设置最低30%的资本利得税的一个标准。此外呢，在1985年之前购买原本没有必要去缴纳资本利得税的老的这些资产，也被纳入到了征税的范围之中。但是你看，新西兰工党提出来的资本利得税的概念，被骂的是体无完肤。
0: 没错
1: 啊，这个证明在新西兰资本利得税的改革就是非常困难。
0: 没错，
1: 那包括今天这个说新西兰是税务避税的天堂，我相信有大部分的人听完了以后也会觉得那不挺好的嘛，我们房地产市场终于有救了，建筑业好了，我们一切的这个循环才会变得更好。我们的概念依旧还是如此的。
0: 没错，对房东而言来说，这个澳洲的财政预算案更为敏感。本来澳洲房东不能再轻易通过扣税机制把租房亏损拿去抵扣工资等其他收入，除非是新建住宅。但相比之下，新西兰并没有全面的资本利得税，只有明线测试规定。什么是明线测试规定呢？就是说，如果住宅投资在买入两年后内，在买入两年后出售，收益可能需要缴纳一些税款。同时呢，新西兰虽然也有限制投资房亏损的抵扣税种，但整体的税种依然比澳大利亚的这个体系简单的非常多。
1: 就新西兰咱们只有个人所得税和 GST， 那么包括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就是资本利得税、印花税、土地税等等等等。
0: 没错，
1: 那么澳洲的税率一听就知道更复杂。
0: 没错，
1: 新西兰特别简单。
0: 当
1: 然了，税低不代表更容易去赚钱，企业投资人他们最关注的就是到底能不能成功，然后是税后才能够赚多少的问题了。
0: 这位新西兰的一位经济学家说，在商业机会和市场规模方面，澳大利亚仍然明显强于新西兰。 Westpac 的经济学家也认为，新西兰对房产投资的税务优待确实相对友善一些，尤其对澳洲投资者来说，新西兰的房产如今更具吸引力。因为他解释称，因为澳大利亚不受新西兰海外买家购房禁令的影响，再加上纽币过去一年偏低的走势，让新西兰的房产看起来是更便宜的，尤其是澳洲人或者海外的人来买。
1: 没错啊，那这个问题就抛回给新西兰了。新西兰的房产到底什么样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0: 没错，
1: 对于政府也是这个问题，对于民众也是这个问题。很多人之前靠房地产确实是发了家，实现了自己的财富自由。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啊，就从20年前那时候房子才30万啊，
0: 现在一下子100万，
1: 130万，您都这个不一定能买着好区的好房子了，
0: 血赚100万。
1: 那很多人确实是通过于房地产是得到了很多自己的现金的一些红利的。那对于新西兰政府来说，他到底希望房地产市场是一个什么样？是提振的，价格越来越高，居高不下，那你又解决不了住房短缺的问题和
0: 民生问题，
1: 和首套置业者他的这个入场的问题。
0: 是的，
1: 你说市场如果又不景气，建筑业全都是死气一片，那你又没有办法真正的说你的经济是恢复到了正轨。
0: 没错，但是昨天呢，就是有一则新闻，就是基督城方面嘛，说是这个由于对买家就是动力不足，然后呢就是一些开发商也获得不了更多贷款，所以就造成了城市内出现了一些联排别墅是一个烂尾的状态。
1: 对，所以这就是挺麻烦的。就这就是一个值得大家去深思，你希望这个房地产市场是什么。作为房东，我当然希望房价一天比一天高啊，就像房产中介说的，房产是永远不会贬值的一个投资。你别看3个月，你也别看3年，你看30年，咱们这钱投资必须赚钱。
0: 没错，但问题是你的自住房是不会卖的呀。
1: 你的自住房是不会卖的、
0: 嗯、
1: 那这个市场之上还有很多人他是要进入到投资的这个领域或者是进入到置业的领域之中、
0: 嗯、对，
1: 现在不是说新西兰年轻人啃老的越来越严重了吗，都赖在家里不走，以前十六七就滚出去都自己这个成家立业都要自给自足，现在的话赖着不走啃老啊，甚至还有人为什么遗产的问题又出现了，就更多的年轻人现在就是扒着老年人的这套房子、
0: 嗯、没错
1: 啊、嗯，那你说什么是对于新西兰最平衡的？咱们从上帝的视角来说的话，新西兰一定是要房产把那些泡沫都挤出去的。以前这么多年，咱们在做的也是在挤压这些泡沫的，
0: 嗯、对,
1: 对吗？希望它是一个维稳的首次置业者可以进入的。新西兰是没房吗？这些人是因为买不到房吗？不是，新西兰的新房很多，房产我觉得有一定的空间。但是最主要是价格高，咱们别说哪个高哪个低，就新房永远都是需要的、
0: 嗯、
1: 但是新西兰随着这个净移民人口的一些减少，新西兰需要这么多套房嘛，就是不均衡嘛，有的人有三四套，有的人是一套都买不起，
0: 没错，
1: 你不就是要拉拉平嘛，
0: 没错，
1: 是这个道理吧，
0: 是、
1: 啊、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然后呢再看到的这个是说这个什么能不能够投资出去，未来新西兰到底想要的是什么，这个就取决于资本利得税到底是不是 OK 的问题，
0: 没错、
1: 啊、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啊，这个今天的新闻其实是挺多的，我们不着急，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回来以后继续的再来说，
0: 慢慢聊。
1: 有朋友说子璇是我们家的亲戚，那我们家这个遗传基因应该颜值还挺高的，哈哈，这是我的同事，我们已经共事了很多年了，以前子璇一直是在幕后的，我觉得是应该有机会，正好一梦也是去休假两个星期、嗯、正好是一个机会可以让他到台前来锻炼一下啊、嗯、谢谢大家的包容，也谢谢大家给到新人更多的一些机会，
0: 是的，
1: 在这里呢，今天我这个声音也不是非常的这个理想，但是新闻的内容依旧是非常高质量的，好吗？那我们接下来广告之后回来咱们接着来聊。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Su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299。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5: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7: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接着回来，接下来的新闻还是很多，我们先来看民调好了，看完民调以后咱说夜事儿哈。新的这个民调里边啊，我们看到这个政党的组合真的是充满着各种的博弈的心思，为了能够稳稳的接下来能够去连任，虽然有众多的这个话题之间的这个不和谐，但是优先党现在这一次还是要倒向国家党啊。
8: 对，根据新西兰的最新民调，这个民调是新西兰的纳税联盟委托民调机构 Curie要进行的最新民调，最新民调显示呢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不少优先党的支持者虽然未必真正喜欢国家党，但更不想看到工党上台，所以最终还是决定会把选票投给现任的执政联盟，也就是间接投给国家党。
7: 哎，你别看刚刚说的这个 AUKUS 工党的表述不确认啊，但是我在过去的采访之中，我发现工党是真的不喜欢优先党，他就说了真的是合作不来，就是不行。
8: 但是优先党也曾经公开说下一届肯定不会跟工党一块玩，
7: 但是优先党一直都是这样子，不跟国家党玩，不跟工党玩，就这种我们都过去听，所谓的造王者都是这样，他一定会加一句，但是我不排除任何的一种可能性。
8: 没错
7: 啊，工党也会说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你看2023年的大选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工党去拉拢优先党，也有可能啊。是有可能能够组阁成功的呀，
8: 没错。
7: 但是这些似乎不和谐的声音，在 Hipkins 这一届，我觉得是肯定没戏的啊。
8: 是的。
7: 那到底以现在的这个三党联合执政，在今年的大选之中能不能够扛打呢？挺有意思的。在优先党的支持者之中啊，56%的人是希望继续由国家党来领导政府，只有10%的人是支持工党领导政府，另外34%的人则是不确定的。那你看，优先党现在其实还是侧重于跟国家党的一个组阁。
8: 没错，
7: 而且优先党能够从国家党这边得到更多的权益啊。
8: 也是右翼嘛，他们就是比较偏右的那种。
7: 对，你看以前这个 Winston Peters 最想做的就是外长和副总理了，
8: 这不让他做了吗？
7: 这不就让他做上了
8: 过把瘾先。
7: 然后行动党不是也做上副总理了吗？
8: 对啊，
7: 这不大家就轮座了吗？对不对啊？这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这一个部分。所以呢 ，Peters 其实是对于这个和国家党的合作，我个人认为他应该会更心水一些，
8: 没错，
7: 因为他能够得到的权限会更多。
8: 对。工党就未必给他开这么大权限了，
7: 而且这个 Peters 和 Hipkins 之间似乎是有不可调和的一个矛盾
8: 的，
7: 他已经多次说了不愿意跟 Chris Hipkins 合作，就是工党的领袖堵死了。是你看2023年大选之前他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是到后来其实还是大家在说到底 Winston Peters 会不会成为造王者。
8: 其实把把造王者，也不是把把。
7: 那如果真的是堵死了跟工党合作的可能性，就造不了这个王了。对不对？就只能说你能不能吸国家党的选票，就是这个问题了。这就是新西兰 MMP 制度之下挺有意思的事情哈。
8: 对，
7: 就往往 MMP 是我不是说更想选谁，而是我更不愿意选谁。把它给挤出去。
8: 没错，
7: 非常有趣。 去。但是呢，优先党和国家党之间现在又因为这个公务员的问题，
8: 嗯，
7: 你看其实还是意见不合的。
8: 对，嗯，其实还有那个印度的这个 FTA 嘛，
7: 没错，那黄油鸡海啸不就是他说出来的吗？
8: 没错，就是有一些不合的声音。
7: 啊，是因为现在呢，在公务员的这个裁减的问题之上，似乎是在铺垫我们的财政预算进一步的紧缩。
8: 嗯，
7: 公务员的削减，我个人是非常非常支持的，但是削减的幅度我不能认同啊。如果只留这1%的话，就没人干活，我认为 AI 是没有办法更多的替代。
8: 没准也有好处，就是罚单开的少了。
7: 哎，不一定哦。那这些公务员那是 AT 自己管呢，那这跟公务员跟 console 里面的还不太一样。
8: OK，
7: 是，所以。而且你现在人家 AT 人家都是用那种自动照相机，
8: 也是这个，
7: 啊，也不再是人，
8: 人工智能进入社会了，哎，
7: 画那个小铅笔印了哈。
8: 是的，
7: 我还是觉得就是说减人这件事是一个非常需要谨慎的问题。从以前你看 IRD 就是大幅的减人，
8: 对，
7: 后来没过两年又大幅的招人，
8: 嗯，
7: 这些人等于 redundancy， 当时拿了一笔钱，后来又以顾问的身份更高的工资被招回来，你这一来二去的没省钱啊，你还费了更多的钱，
8: 没错，
7: 对吧？你现在卫生部你说我大幅的削减，到现在你看跟健康医疗有关的话题每次出来都是人手短缺，各种不满，
8: 忙坏了都。
7: 对，嗯，那你未来的公务员也是一样，就是你想要一朝一夕去改变一个就盘踞已久的格局的时候是有很大的风险的。我不是说裁的对或者不对，
8: 对
7: 啊，也许你裁的50%、80%你都是裁对了，
8: 嗯，
7: 但是有20%你裁到大动脉那就够吃一壶的。
8: 是的，
7: 而且会对于未来这些公务员的懒政，就是懒惰的懒，我觉得会有一个借口，就是你看我没人啊，我们做不好啊，
8: 嗯，
7: 你看一个公司就知道了。
8: 对
7: 对吧，你说我要用 AI 代替所有的人力，把人都裁切了咔嚓，那留下的那个人他就拿翘了，你没不能没有我，我是那1%被留下来的香饽饽，
8: 没错，
7: 那你要再让我施压让我做一些事情，你再怎么说我就是老板，你必须听我的，我不干就是不干，
8: 嗯，
7: 因为你不能没有我，对不对？
8: 没错，
7: 那你未来不就变成了懒政，或者是大家更多的权责不清，
8: 嗯，
7: 落实不了的问题吗？是，
8: 没错，嗯，根据新西兰政府昨日的官宣呢，新西兰财长官宣将在未来3年大幅削减公共服务岗位，预计到2029年中旬将裁掉约8700个公务员职位。
7: 嗯，
8: 当时呢，这个政策呢也是引发了政坛的震动。不过，新西兰外交部方面呢，也可能会波及，但是外长温森·皮特斯表现得相当淡定，他正面回应，甚至打包票说自己的兵不会出现大问题。
7: 是。
8: 对，然后 Peters 呢也表示，对媒体表示，他过去一年都在为外交系统争取资源，而他也知道新西兰所有海外使馆都会继续保留，所以他对这个裁员这件事呢还是非常的打保票，就我的外交部的人，哎，你不能动，你也动不了。
7: 哎，你来看一看他开怼的内容啊。Peters 是老神在在啊，预算不会持续4年的。如果你认为大选即将到来的情况之下一切照旧，那你就根本都不懂民主，这是怼记者呢。啊，
8: 对。
7: 然后他又补了一句非常有自己风格的话，说这种想法实在是太愚蠢了，我的伙计。
8: 嗯，
7: 啊，这个意思就是谁想动我的兵，根本都没戏啊。
8: 对，
7: 继续会把更多的钱投入到外交、海外使馆，还有外交的贸易部门之中。
8: 对，
7: 嗯，
8: 新西兰财长呢也表示说，他们更需要回应普通选民最关心的问题，例如医疗、教育、生活成本。新西兰财政部长威利斯说，请让我，有些选民会跟他反映说想要尽快做手术，想让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当然他表示外交事务也是非常重要的，但不能以牺牲新西兰的人真正关心的事情为代价。
7: 哎，这就是句片谈话了，什么都重要，
8: 嗯，
7: 那钱到底要花到哪儿呢？你的 priority 到底是什么？
8: 是的。
7: 好，那我们来看三党联盟之中，这个 David Simon 也是不能够这个下这个媒体头条的，对吧？
8: 对，
7: 昨天太厉害了，我们的这一位副总理被赶出了议会，因为直接开喷了。
8: 没错，新西兰副总理戴维西莫昨天在国会呢与议长发生了爆发了激烈冲突，最终呢是被要求离场。事情呢发生在国会的质询环节，当时一位工党议员正在提问，行动党的议员 Simon Court 突然提出了一个程序问题。所谓的这个程序问题呢，是新 新西兰国会议员在认为议事流程出现问题时进行的一个打断的一个方式。不过呢，当时的国会议长这个 Brown Lee 开口语气当时就是相当强硬，他表示这个是最好是一个程序问题，但是请别违反补充问题的一个规则，就是不要违反这个国会的纪律。
7: 就是这个优先党呢，就是说了啊，我反对啊，我现在提出了这个
8: 我反对，
7: 对，就像在那个法庭之上一样，我认为这一件事情已经是违背了，或者是有诱导之嫌。
8: 嗯，布朗利
7: 就说你最好这个打断是有意义的。
8: 没错，
7: 杰森布朗一看这能行吗？对吧？直接站起来就是直接开怼布朗利哈。
8: 对，
7: 那他就提出出也 Seven 这个 David Simon 也是，不好意思，不是 Seven Brown 啊，这个 David Simon 也是跳起来提出了程序问题，并且直接批评了议长，议员有权提出程序问题，不应该被刚才那种废话的形式去进行到对待。
8: 嗯
7: 啊，这个就直接开怼了议长啊，
8: 对，说他是说的这个废话。
7: 对，议长直接也不含糊，说是吗？啊，跟我玩硬的啊！直接下令，这位议员请离开议会。
8: 没错，当时呢，这个 Brown Lee 也表示质问了他，说是吗？是这么回事吗？
7: 哎，
8: 紧接着呢，他就下令将这个 David Seymour 逐出了议会。
7: 是，
8: 嗯，
7: 然后 Seymour 是这么说，他说显然议长今天心情不太好、啊
8: 哎，心情不太好，所以才把我赶出去的。
7: 是啊，
8: 他在事后呢，他也对媒体表示，每个人都有权提出程序问题，就是每个人都有权在国会进行在出现非常大的疑问的时候进行打断。然后但是呢，虽然这个打断了对方的对话，但这个对方的演讲，但是也有资格被议长礼貌的进行对待。他表示议长的措辞应该更严谨一些，比方说好的请讲，而不是先用一堆废话和评论来进行铺垫。
7: 是，就是现在在国会之中的一些争辩，我会认为更加的针锋相对一些、
8: 嗯、
7: 那其实对于我们的民众来说，我们更希望的是政府里边都能够彼此倾听啊，友善讨论，得出结论、
8: 嗯，
7: 然后有更多的求同存异的决议。
8: 没错，
7: 但是现在争锋相对的什么嘘声啊，喝倒彩啊，拍桌子，你看看那个 parliament 的一些这个回放，你就会、
8: 嗯、乱完了，都
7: 就真的是乱完了，动不动站起来跳个舞啦、嗯、然后这个撕个东西啦、
8: 哎、还有那个观众就是旁听席上面撒纸。
7: 对，
8: 嗯，
7: 对，都是这种唱歌，
8: 嗯
7: 啊，就基本上就是这样。你说这是民主自由，对，也对啊，但是另外一种角度你来看呢，其实就是越来越缺乏一个秩序感了，也越来越难谈妥了。
8: 是的，
7: 最后的一个话题啊，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夜市啊。多少人去过夜市？反正我去过，有人很喜欢夜市的氛围啊，认为这几年吧，新西兰的夜生活也算带的小火了一把。
8: 嗯，没错，这个曾经陪伴奥克兰华人和本地居民的这个奥克兰夜市呢，如今将迎来重大变化。经营了16年的华人管理团队正式宣布退出运营。本周一呢，奥克兰夜市管理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确定，创办多年并运营夜市多年的这个 Victoria 姚女士夫妻，姚女士的这个丈夫呢是一个 Kiwi、
7: 嗯、
8: 然后他们宣布呢将正式卸下管理职责，把夜市交给新的活动举办团队。这一消息一出呢，不少华人网友直呼，哎，这个
7: 时代结束了，
8: 时代结束了，华人就是管理夜市的这个时代结束了。哎、据悉呢，奥克兰夜市呢最早成立于2010年，在 Pakuranga 也就是东区开设，最初的规模并不是很大，但是凭借着亚洲街头美食以及夜市氛围的这种运营方式呢，吸引了很多大量的华人和本地的消费者。但经过16年的发展呢，如今的夜市已经扩展至奥克兰的7个地点，包括东区的 Pakuranga Botany， 还有北岸的 Albany， 西区的 Henderson， 以及南区的 Papa Toytoy 等地。这个根据姚女士的这个朋友圈呢，这个夜市是每天都有运营，而且呢在汉密尔顿也设有一个夜市的分厂。
7: 嗯，好，我觉得是两个角度哈。第一个，之前这姚女士经常上新闻，为什么就是各种的痛斥，说她的态度恶劣，什么被她忽悠，被她指责。那两个人呢，这夫妻两个人也在声明之中就说，在过去的经营过程之中无意冒犯过任何的摊主，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并且也是说啊，夜市的大门向永远向各这个所有人来进行敞开。以前的问题都是什么安排不妥当，回应很这个很轻佻， 标，还有突然的涨租啊，什么现场收现金的这个收费啊，缺乏正式的合同等等的问题。
8: 没错。
7: 那这一次的一个改变，我认为是有几个点呢哈。第一个就是以前这个华人管理的团队引发的争议的问题现在告一段落。第二个就是夜市这种形式，不管如何，就是我觉得功过都有哈。那推出的这个形式，这夫妻两个确实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和努力，
8: 没错。
7: 那第三个就是，是不是有什么现成的果子被什么管理团队给收了，这也是我另外的一个担心。不管如何，夜市确实是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之中，那也做的是初具规模，虽然里面有很多不规范的问题，那未来的新的管理团队能不能让它更加的规范化呢？那到最后会不会出现了一个混乱的这个雏形不足的，但是却很有发展前景的项目的落地，到最后慢慢被瞬间，就是自己没有办法去控制未来的走向呢？
8: 是的，这都得拭目以待，
7: 都得是要去看的。是投诉其实非常多，包括来向936投诉的我们收到的这样的请求其实也有很多，包括子璇其实也有亲自的采访过相关事件的一些追踪的。
8: 对，没错。但是个人认为呢，就是姚女士的管理方式呢可能是有一些强势。
7: 对，
8: 但是她毕竟是从一个夜市做到了七个夜市，她肯定是有自己的一些管理手段的，不然也不可能把这个东西做大做强。
7: 是，我们也希望新的管理团队吧，能够给我们新西兰的这个不多的夜生活带来更规范的体验和感受了。
8: 对，
7: 如果大家也有在夜市摆过摊儿的经验，也欢迎可以跟我们来交流一下，留下您的留言。
8: 没错。
7: 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跟大家聊这么多啦。非常感谢大家对于我爱纽西兰的支持、收听以及收看。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还是和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8: 明天不见不散。
7: 祝您今天心情愉快，拜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5: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2: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9: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0: 找秦远国际物流。
9: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10: 找秦远国际物流。
9: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0: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9: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0: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11: 杜姐，忙啥呢？
12: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1: 哪个学校告诉俺？
12: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2: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 02-1386-168。
6: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 0953297777。

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维维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

0: 怪，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流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6点，有没有搞错？好好，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假戏鬼吗？

盲人病愚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1: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观音草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

0: 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这个优惠活动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项目，就是你记得那个脸部扫描哈
2: 对，
1: 那么就如果你买人寿重疾类的保险，可以作为一个脸部的扫描来有一个健康的评估值，他会依据这个健康评估和你告知的部分的这个医疗记录，那么他结合起来来做一个审核。但我看大多数时候他也不看这个医疗记录，他以这个为准了，是吧？
2: 就是有些客户就是脸部可能感觉就都比较各方面，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后边的系统是
1: 什么科技，
2: 但是感觉就是速度会很快，问了很少很少的问题，不像原先就是说都 regular 的，不管有没有什么所有的东西呢，都问一遍。但是现在呢，就是根据他的健康情况，有些人可能面部比较红，认为可能是有高血压，那么他就问相关高血压方面的这个疾病的问题。那有些就根本就是说非常的健康，那一下也就都过了。所以这个面部扫描这个速度又快，里边呢就是问的问题等于是节省了咱们就是审核的时间，那您还可以多享受一个月的就是免保费。
1: 对，你玩了一下那个扫描，然后你的感受是什么？
2: 对，我那个自己呢也试了一下，因为就是客户反馈我说他问了什么问题呢，我自己也试了一下。就是脸部这个扫描，他会问到你的这个身高体重，那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和你的面部的情况，他会给你评估一个你自己现在的年龄的是多少。比如说你现在假定说是50多岁，那可能评估出来可能是50多或者是40多，这样的话你也能知道你自己跟你现在的这个就是等于是评估的年龄和你
1: 健康身体年龄，
2: 对，健康身体年龄他会给你一个报告。所以我感觉真的是还挺有意思的。
1: 那么如果现在购买人寿重疾，或者是我觉得买这些 mortgage protection 呢，比如说贷款保险、收入保险也是可以的。那么如果用到这个 app 的话，可以多一个月的免保费。
2: 没错。
1: 所以呢就可以享受3个月的免保费。3个月真的是很多。
2: 今
1: 年的保费3个月都免了，是吧？
2: 是的，是的，没错。
1: 那么如果你需要做一个这样的检测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或者看看你现在的这个保单能不能换成一个更合理的人寿重疾险，不涨保费。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测试一下你的这个实际的年龄和你这个就是说测试的年龄是多少，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你想就是说让我们帮您来 review 一下您自己的保单，那同时呢现在目前因为有免保费嘛，所以也非常非常的合适。如果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一下就可以加上微信。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现在好多客户转去澳洲居住哈，那么如果你是某一家公司的保单的话，我们是可以帮你把你的保单转往澳洲的。所以你如果想知道是哪一个保单，因为我们不想推广这个某一家公司，只是单独推广，所以呢你还是要单独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告诉你这个程序是怎么办。那么医疗保险呢，我们还是很强烈建议小孩一定要独立购买一个医疗险。因为我们现在遇到好多小孩就是生病了，家长才想起来，哎呦，我要买一个保险，但是已经就来不及了，这个项目是一定会被排除的。那么虽然现在医疗保险比早几年也涨了保费了，一个月大概60-70，过去是50哈，那么一年的保费大概700-800，也就够什么呢？够看2次专家， 或者是做一次 B 超，也就是这样的价格。
2: 是的。
1: 所以呢，小孩一定还是要有医疗保险的。那么请 Jenny 讲一下小孩的医疗保险和大人的医疗保险有区别吗？都保些什么？
2: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刚刚这里也特别强调了是小孩的医疗保险。一是小孩医疗保险，大家一定是尽早买，不要有这个就是说买了以后影响到你就是以前的一些病突然想起来了再买，那可能就晚了。之前的一些既往的疾病呢，那就不能承保进来了。所以呢，我们建议一是早一点买。还有一个，刚刚 Angela 也问到，就是说小孩的医疗保险和大人的医疗保险有区别吗？实际上，我可以跟大家说哈，小孩虽然只花了700多块钱，有些可能加个底费呢，是600多块钱。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小朋友的这个医疗保险的承保的内容和大人的这个医疗保险承保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并不会因为你交的保费少而降低了你的保障的这个范围，也是因为，保险公司呢更愿意吸纳一些小孩儿来，就是更多的就是客户嘛，吸引过来。实际上对小朋友来说，是非常非常优惠的。那小朋友的医疗保险都包括什么？实际上和大人的医疗保险包括的内容呢是一样的，比如说你想看专家呀、做检查呀、手术住院啊，这些就是手术住院相关的这些补助呀，这些费用啊，全都是包括的。同时，我们还建议小朋友呢，那加一个牙齿视力险是非常合适的，因为牙齿视力险，比如说你有整牙的需求，有配 OK 镜要求，
1: 那
2: 另
1: 整
2: 外
1: 蛊对，
2: 对还有整骨。另外有一些就是小朋友就运动啊，可能有一些就是受伤，那么你去就是按摩也好呀，或者是针灸也好，那这些呢都能 cover 一些费用。所以我觉得一般我们都建议小朋友要是有医疗保险，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比如开始上学了，那么我们就建议他最好把这个牙齿的和视力的保险也加进去。
1: 是的，其实这个牙，它还包括一个很小众、很少理赔到的项目，但是确实有人在理赔，就是语言学习，就是小孩如果有某些字发不清楚，或者是咬字不清楚，那么可以通过这个语言学习，来让小孩说话更清楚，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单。那么关于大人的保单呢，现在我们遇到好多客户都在说：“哎呀，我的保费太贵了，我每年在涨价呀。”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帮你看一下怎么样把保费优惠一下，做成一个优惠的方案。那么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就是有人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我们看了一下，他是3年带病投保的保单，已经保了7年了。那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重新拆分，把这个医疗保险所有保旧病的项目还保着，但是把保费降下来，至少降40%，然后用40%里的其中的10%买了一份，他想要的重疾险，所以这个是很好的。然后他还又买了额外一个日常险，因为他想要有这个就是洗牙呀，这个开药这个功能，
2: 没错。
1: 所以就变成一个保单，然后拆成3个保单。但是保费还是降低了很多，所以客户是非常满意的。不是没有优化的方案，只是说你没有问过。所以呢，一定要积极的跟我们配合去看一下你的保单，让它在最佳的这个状态。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的保费太贵，那么就是想让我们帮你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这个降低保费的这个方案，或者是找看一下，帮您看一下，您现在目前的保障内容是不是合理，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根据您现在目前的这个生活状况、风险状况，家庭的贷款状况，我们帮您来分析一下，那么帮您找出一份，适合您自己呢也满意的一份，方案来。那么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9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呢，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还有一个现象哈，就是很多很多的听众都不理解加垫底费， 到底对他的保单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大多数的人的保费呢非常贵，都是因为年龄大了，但是还保持着无垫底费。那么我们通常会给你一个建议，加多少垫底费合适？因为我们会帮你计算它的性价比。那么有一个客户呢，他就是怎么都不理解，他的保单呢，目前如果加1000垫底费，他每一年这个保费可以省1800。所以这是一个多好的一个情况，
2: 没
1: 我就
2: 错，
1: 反复跟他讲，假设你今年用到垫底费，因为每年只需要付一次，那么你就把这1800的1000付掉了，你还省了800。
2: 没错。
1: 但他就认为，如果某一次我用到保险，我要付1000，我就不高兴。所以我们一定会帮你算到性价比最好的。
2: 是的，
1: 所以呢，就是我们的建议一定是。站在你的角度为你省钱，而且是合理的，所以如果你也有保单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系一下。尤其是如果你是男士新的客户，因为男士新的客户的话，可以说每一年吧，这个保单多少都会有点变化，对吧？
2: 没错。
1: 所以呢，如果你是男士新的客户，请你联系我们，我们跟你说一下你现在保单的情况，然后看看能不能降低保费，
2: 是的，
1: 能不能更优化一些。
2: 没错，
1: 然后告诉你里边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会发 email 给你，因为这个 list 比较长哈，
2: 是的，
1: 所以就要通过这个邮件可能会更方便。那么如果你也没有顾问，也可以授权我们做顾问，帮你管理你的保单。就像上周我客户他刚授权我做顾问，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帮我做个手术的理赔。”然后我就帮他做了手术的一批，里边问的好多问题啊，都是我来帮他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个就是你有一个顾问的好处。那么，如果你也想找一个顾问看看你的保单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是男士咨询的客户，如果您的没有顾问，或者是您的顾问不满意，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作为您的免费的男士咨询的顾问。同时呢，如果您要是想，男士咨询的保单，想看一下您的垫底费是多少，那么就是怎么样来降低保费，这些我们都可以帮您来做服务。那么，如果有男士咨询的客户需要服务的话，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可以跟我们联系一下，帮你看看你的保单，大多数的客户都会省很多钱，所以是非常好的，
2: 没错，
1: 因为我们这个服务本身是免费的，是不收费的，是帮大家看一下你的保单，那么目前呢，就是除了。人寿重疾险有折扣的话，珍妮再讲讲关于医疗险有什么样的折扣，或者保救病，或者有一些什么条款。
2: 医疗保险这边呢，那我也跟大家讲一下哈，医疗保险实际上免就是3年保救病的这个活动呢，现在目前还是在的。那么就是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到底怎么样能够，最合适的把您所有的这个既往疾病能够保进来。那3年以后我们来怎么安排，这些呢都是我们的服务工作之一，会帮您，把您之前的既往疾病尽可能的，就是把所有的既往疾病都保进来。所以如果不管您是年龄多大，不管是怎么样的多大的多严重的这个既往疾病，那么都是可以，通过这个医疗保险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保，这个 plan 吧，等于是这个保单可以帮您把所有的既往疾病承保进来的。那另外呢，就是医疗保险这边呢，如果您想就是比较希望就是能够海外就医，更加关注这些靶向药物，那么呢，我们也可以帮您来推荐更好的适合的这个医疗保险的这个方案，帮您来讲一下如何进行海外就医，海外就医的程序是什么，那么哪样的
1: 是
2: 保
1: 的，
2: 单，包括多少的海外就医的这个比例。那同时呢，那些靶向药物到底是，只是癌症的靶向药物呢，还是所有疾病的靶向药物？包括多少靶向药物？怎么来使用？所以这些呢，我们也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因为每一张保单，实际上它的保障内容呢，都呢或多或少呢有一些不同。但是每一个客人他的疾病情况不一样，那他的关注点也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会把每一个保单的情况都帮您解释一下。那最终呢，哪一个适合您， 我们呢也会帮您来推荐，帮您来介绍。当然最后的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真心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真心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是这样，就是我们刚刚在广告期间呢，就是有听众给我们打电话问一下这个手机的脸部扫描做体检，可不可以试一下？那么，是可以试一下的，我们也很快速的发给他，然后他试了一下。那试了一下的话，他现在显示的结果呢，就说他的心脏的年龄比他的正常的年龄，比他现在实际的年龄要年轻六岁，然后他心血管风险呢只会有 4%， 所以是很低风险的。然后还有一些数据我们就不适合再说了哈，但是大约呢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检测，他就是看一下你的血糖、心脏和新陈代谢这方面的指标。就通过扫描就可以，不需要抽血呀、等等这些哈。那么如果你也想试一下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然后可以来做这个测试，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就是测试一下，通过你的脸部扫描来测试一下你现在目前的，比如说，现在目前的心血管的实际年龄是多少，你的血压，那么你的心脏的风险，完之后糖尿病的风险，那这些呢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脸部的扫描能够快速的告诉你的。如果你也感兴趣，想试一下，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把这个链接发给您。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再讲回来这个人寿保险哈，好多客户说，那是不是我买固定保费的人寿保险？假设我交到60岁、70岁、80岁，比固定到100岁我慢慢交更合适呢？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哈，因为我们去看了这个价格以后，我们会发现，这个如果你提早交完，假设到65、75、85你交完了，这是假设到你可以活到很久很久的情况下你才合适。如果任何的情况下在你固定的这个保费之后100岁之前过世了，其实你交的要比你慢慢交到100岁的要交多很多。
1: 没错，是的。
0: 所以人寿保险我们就让自己有一个很长久的希望，就是我有个保险，我交到100岁之后我就不需要交了，所以我可以慢慢活慢慢交，每个星期交一点点，对吧？那么万一在这个过程中哪一天需要理赔了，后面也不需要再交了，那么提早交完就代表着你已经把从今天到100岁已经交完了。
1: 是的，
0: 可是如果你理赔了，这个是不退的。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钱一大笔的钱一下子就压在那儿了？其实这个不是很合理，我们不推荐，至少是吧？
1: 没错。
0: 那么Jenny 再讲讲最近就是很火很火的重疾险固定保费。
1: 好的，那我最近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最近的工作量呢，就是比较多的客户来咨询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很多就是比较年轻的小孩啊，他们也提早买一笔大额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固定保费，那还有一些就是中年人，还有一些稍微年龄稍微大一点，其实都不算大。那这样的话呢，他们都觉得买一笔重大疾病保险是非常合适的，特别是固定保费。而且我还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就是说去澳洲呢也不少，朋友呢去澳洲嘛，所以实际上不管是人寿保险也好，还是重大疾病保险也好，那么所有的这类风险类的保险，那么它都是全球承保的。不管你是在澳洲确诊了重大疾病，还是说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那么都是可以进行来信息，就是等于是您就是告知我们，我们就来帮您来处理这个申请这个理赔，人也不需要回来，所以您就放心，这是全球承保的。那么我们再说回来这个重大疾病保险这个固定保费这一块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客户呢想选择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而且是提早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现在就是身边 有很多的朋友，有一些是年轻的，也有一些年龄大的，但现在说句心里话，即使是五十多岁都是属于年轻，那么就是说有的是二三十岁就有确诊这个癌症啊，这种或者是其他的就是特别严重的重大疾病。所以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也咨询，是因为他们身边也是多了很多的这个确诊重疾的这种等于就是群体吧，也不知道是原因是什么哈，但是现在确实确诊重疾的多了，咨询重大疾病保险的客户呢也多了。所以呢您如果就是不管是您是多大年龄，那么我们可以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咱们这个重大疾病保险您买多少额度，固定到什么时候，这些呢我们都会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来选择一个适合您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因为重大疾病保险里边呢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里边有一些你是理赔一次的，还是理赔四次的，还是理赔五次的，还是我就不需要，还是我是独立的重疾，还是我是联合的重疾，要不要 buy back。所以这里边呢就是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选项，所以我觉得就是您不需要每一项都去研究，可能您研究的肯定是不如我们在这边就是通过专业的人跟我们来培训讲解的，我们理解的会更清楚。所以我建议呢，如果您是想选择重大疾病保险，特别是固定保费，那么我们会告诉您您怎么选，或者是哪一个选项您要不要选，我们会告诉您不同选项的这个价格，那最终呢由您来决定到底是要不要选，怎么来选。所以这一块呢重大疾病保险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一旦确诊了重疾，那么是给您一笔钱，那这笔钱
0: 现金
1: 对是先给您的，您这笔钱想干什么都行，你说我想还是想在公立，或者是我用我的私人医疗保险去治疗，那和您这个重大疾病保险是不相关的。您买20万也好，买30万也好，现在很多客户都照着5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来买了，因为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一是价格呢还好，而且呢固定保费呢年轻的时候还便宜。有些买四次，那么如果要是买50万四次的话，那将来就是这个人就年轻人等于就有200万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总体的这个 cover， 所以是非常合适的。后续如果您出国了，在这边没有医疗保险了，那您还有一个就是年轻时候固定保费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也是非常合适的。
0: 是的，我已经有好几个客户理赔了这个重疾险以后，然后到海外去就医，去做先进的新科技治疗。
1: 是的，
0: 所以会效果会更好。那么也在这里说一下这个概念哈，因为刚好我手边就有一个报价，他是男生28岁，然后保了80万的重疾险固定。

0: 买医疗险，那么至少要有一个重疾险来兜底。
1: 是的，
0: 现在好多客户把医疗险改成重疾险，
1: 没错，是的，
0: 因
1: 因
0: 为
1: 为医
0: 觉
1: 疗
0: 得小事儿的话我还能扛，
1: 是。
0: 对，但是大事的话，我真的就是需要快速的，然后更好的这个科技治疗。
1: 没
0: 我们
1: 错，
0: 其实可以看那个新闻，都可以看到，经常会讲到某些老外就去中国去做一些，就是癌症，基本上癌症晚期的治疗，但是在中国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康复，因为有不同的科技。
1: 没
0: 所
1: 错，
0: 以呢，就是你给自己留一份重疾险，就给自己多留了一份机会。
1: 没错。
0: 因为我们现在确实遇到有一些客户，因为收入啊，因为贷款等等原因，所以把医疗险改成了重疾险。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你的年龄，重疾险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想了解一下你现在目前的这个年龄，那么重疾险怎么来购买，对你来说是最合适，那么价格是多少，那么我们都可以给您做一下报价，那么您来参考一下。那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好的一个报价给你，然后同时告诉你什么样的结构更适合。就像 Jenny 说，我们几次理赔呀、啊？里边要不要包括残疾险啊？因为有一些人是有这种致残的风险的这种工作。
1: 是
0: 所
1: 的，
0: 以呢，这个是一个要关注的点。那我们会帮你做一个很准确的分析。那么关于这个保单呢，就是说，哎，给你讲一下这个，如果买这个重疾险的话，大概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1: 好的。那如果您要是买这个重疾险呢，首先说一下这个优惠哈。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么之前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 BMI 的事儿哈。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么可以享受终身15%的这个优惠，这个优惠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如果您的 BMI 不达标，或者是您现在吸烟，那真的是没有办法。特别是吸烟，吸烟真的是没有办法。现在 BMI 的范围也扩大了，所以有些客户哎自己呢可能比较过胖啊或怎么样，但是基本上现在都可以享受了15%的这个优惠。所以呢，就是
0: 是
1: 大
0: 终
1: 家
0: 生的，
1: 对，不要自己就是在就是网上查一下我自己的 BMI，因为保险公司给出的 BMI 的范围比网上给出的 BMI 范围的标准要大，要大的范围就是说，如果您觉得网上可能不合格，但是实际上保险资本是合格的，所以这
0: 是
1: 一
0: 的。
1: 块呢，就是大家就是清楚一下。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还有呢，免2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那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现在目前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优惠活动吧。您这样的话，您前2个月呢就不用付保费了，那保障还在。昨天还有一个客户跟我说：“Jenny，我这保险为什么一直没有扣费？是不是没有保成功？”我就帮他查了一下，我说那个。现在不是还属于在免保费期吗？哦，他明白了，明白。所以就是说，大家知道一下哈，就是免保费期的话是有保障的，那么您呢是不需要付保费的，这是就是免保费。另外再说一下这个优惠哈，最近我这边有一些客户呢都在关注，就是说，就是律师也好呀，或者是遗嘱部门，他们就在做这个遗嘱，所以如果有这个。重疾险也好，人寿险也好，如果您有保单里边有这个客户福利的话，您可以利用这个客户福利，那么去申
0: 来
1: 请
0: 建
1: 做
0: 立，
1: 这个来建立这个遗嘱。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不管是老客户朋友在继续听我们的节目，还是说新的客户朋友，那么如果您的保单有客户福利是可以利用的，比如说您现在不工作了，那么现在需要就是咨询。
0: 做个规划，
1: 做个规划，职业规划，那么这些都是可以利用我们的这个保单福利来进行的。另外，比如说您的身体现在目前呢需要就是说调整，那么需要找一个健身方面的一些服务，那么这些呢也是通过保单福利来进行的。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保单福利每年有1000块钱的这个保单福利还是非常多的，所以您可以每年给你恢复，每年都可以使用。所以这个保单福利，现在我感觉就是用的客人呢越来越多，
0: 是
1: 所以
0: 的，是的，
1: 大家呢是在这边呢也再解释一下，如果您有的话是可以使用的。 如果您的保单
0: 是
1: 承保3个月以上，就可以来使用这个

0: 客户福利了。
1: 对，但好多客人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福利，
0: 是的。
1: 是吧？所以如果你也想知道你有没有福利，可以联系我们。因为我最近理赔就是帮助一个客户，我就跟他说你有这个福利，然后他用了什么呢？他是用了职业规划，就他请了一
0: 对。
1: 个专门的职业规划师帮他重新写 CV，然后重新做这种 interview 的培训，然后把他的 LinkedIn 和所有的这些能够招聘的地方，能够显示他个人的这个情况的地方，全部都改了，就是做成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一整套。所以呢，这个付费也是由他的这个重疾险来付的这个保这个费用咨询费，所以听上去很神奇啊。
0: 对，
1: 是啊，那么可以联系 Jenny，我们来给你详细的解释一下。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最近好多客户就是问到关于日常险，就是我不想付很多钱，但是呢我又想有一个保单，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是而且我平时就可以用的。那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我们就叫日常险。那日常险的话通常就是成年人就是10块钱一周，所以一般来说10块钱一周大家都还可以负担。它可以理赔什么呢？它可以理赔看家医，然后或者是护士帮你做了一个什么项目，然后还有开药，还有就是家医给你做体检，然后还有关于牙齿相关的，一年可以理赔500，然后还有验光和配眼镜。很多人对这个验光配眼镜呢就是有误解，就是我一定要就是说怎么说呢，度数要很深，或者是已经有度数的情况下我才可以用。其实你在眼睛还很健康的时候，你也是可以做一个眼部的一个验光检查，包括眼底，包括眼压等等。那么如果在新西兰的话，我们会经常听到一个就是说晒伤。其实晒伤不光是你的皮肤，还包括你的眼睛。
1: 没错。
0: 像我也有这个保单，那我就用它配了一个太阳镜。因为我多少有一点度数嘛，我就配了一个有度数的太阳镜，然后一个是开车戴的，一个是日常戴的。所以呢这个保单都是可以帮你来实现这一些项目哈。还有就是关于听力方面的检查，还有就是关于我们华人喜欢的针灸啊、正骨啊、理疗啊这个部分。所以这些项目每周10块钱其实是很划算的。那么这张保单一年最多的理赔额大概1600多。保费的话如果是一周10块钱，一年大概500多块钱。那么你就可以去用这张保单了。所以如果你想感兴趣这个保单保了什么内容，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咨询这个日常小保单，这个日常小保单呢，刚刚 Angela 也想了一下，特别我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就这张保单是独立承保的，不是说您一定要买什么保险，是它的一个附加险。不是，它是可以独立承保的，特别是在您洗牙齿的时候，配眼镜的时候，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用的比较多的就是针灸方面的，就是诊所那边额外收的费用，这些都是可以理赔一部分的，还有看家庭医生也可以理赔一部分，所以理赔的内容是挺多的，可以说是一般就是我们就是每个人都是有哈，都有的话一般每年洗牙的话2次，配个眼镜啊，有的时候按摩需要啊，看看家医的时候也能理赔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就是特别实用，而且呢价格还便宜。如果你也想寻求一个价格又便宜非常实用，当然不是说你要理赔多少金额哈，刚刚安哲磊说了这一年可能理赔1600块钱，但实际上您真正花的钱还是有限的，所以基本上呢是能够就是全部理赔回来的。那么如果您想咨询这个日常小保单，您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我们都可以帮您来就是解读一下，当现在目前这个日常小保单怎么来使用，每一项的理赔额度是多少都会告诉您。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的话就可以加上了微信。最近我还有听到一个就是新闻里在讲说可能要严查这个有房屋贷款但是没有房屋保险的这个情况，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因为如果一旦银行发现你的贷款是有的但是没有房屋险，那么你就会有存在风险，因为银行不会承担这个风险，所以不要为了省钱而冒很大的风险。而且我们其实生活在新西兰，这如果你在这已经生活了半年，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半年这个天气的变化就是极其不稳定的，可以说一会儿风一会儿雨哈，然后而且这个风雨的话都是非常有的时候会到这种灾难的这个级别，所以呢不要把自己置于这个风险之中。所以我那天听到新闻我就在想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哈，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还在线，你还在保障之中。如果你觉得价格贵，其实你可以把垫底费调高一点。
1: 是的。
0: 毕竟发生的几率还是小的，但是不是没有。
1: 没错。
0: 所以呢，你可以就是有一个保险存在，但是呢，如果一旦发生的情况的话，你可以自付额多一点，而不是要没有。那么这个情况是绝对不好的哈，不要这样做。
1: 是的。
0: 还有的话就是，有好多客户认为，在这边就是看医生太难了。排个加一，说我的加一要等两三周，然后一付呢就是100多块钱，就是有145，这个客户是他的是145，就诊一次，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的保险里面本身就有免费的加一，你为什么不用呢？你就在他的这个保险的 app 上回答一下你现在的症状，他会问你有什么什么样的症状，然后你回答了以后，他就会出现一个选项，是联系你的加一。还是联系我们的在线加医，那么这时候你选择在线加医，通常的话在24小时之内就会有在线加医，一个真的医生给你打电话，给你问诊，然后如果你需要去做任何的仪器检查或者是做推荐，这个医生都是符合要求的，所以实际上你的保单里有很多附带的这些选项，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都认为我是买了一个保险，但是怎么用不知道，它包含什么样的小的一些项目也是不知道的，所以这个是很吃亏的。那么如果你也有保单的话，不管你有什么保单，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告诉你你的保单有什么你不知道的事情，对不对？
1: 因为保单里确实是有很多你
0: 也很条款
1: 的地方，可能经常不用的一些地方。另外，刚刚安总说到就是在线加一哈，我也想到就是说有一些客户朋友呢就问我们，就是说咱们这保险里边有没有体检？因为咱们华人就特别关注这个体检，国内比较盛行嘛，就是做体检。那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保单里边，虽然有些您可能用不着加这个体检的项目哈，但是咱们每年实际上，比如说验血也好，验尿也好，这些都是免费的。您可以做个全血的检查，在新西兰验血里边，它是可以包括肿瘤的这个筛查的。您可以跟医生说，我要做这个肿瘤筛查的这个验血，一旦发现任何，如果您要是所有的指标都正常，那说明您没有这个风险，不需要像
0: 对，
1: 一样，我需要什么拍片儿啊，需要怎么样这个扫描啊，这个是说血液是内部是最准的，您没有这方面的风险。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风险，比如说有任何一个指标不正常，那医生就会给您开这个转诊信，到相应的这个专家部门去。看，那当这阵儿的时候，您的这个保险就可以启动了，因为您可以看私人的专家，可以进行私人的这个检查，可以进行这个就是后续的话，比如说有手术住院啊这些都可以走保险，而且同时，比如说您的保险又可以海外就医，你还可以选择去海外进行手术。所以这一块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的问题就是说，虽然咱们保险里边可能您加这个就是免费体检的这个项目。基本上的客户都是没有加的，因为加的话是额外付费，是不合适的，也没有必要做这块的这个额外的体检。您通过这个血液检查，那么就可以测出您的这个情况。没有任何情况的话，您不需要看，也不用担心。那如果要是有的话，那您就是进行这方面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启动保险，后续的私人专家后续给您进行治疗。所以这一块呢，跟大家呢就是再就是啰嗦一下吧。
0: 是的，所以呢，你的保单你一定要知道里边有什么内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看到客户都是，哎呀，真的是像客户自己说，我亏了1个亿，我原来还有这些项目，尤其是这个客户福利哈，你可以用来做家庭这个财务规划呀，或者是建立遗嘱啊，建立信托等等都是可以的，包括职业规划、心理咨询，所以这些很小的这些项目。附带在你的保单当中，你是可以用的，所以你用到了以后，你就不会觉得我只是在付保费，然后拿着一个无效的东西。因为像尤其像人寿保险，通常大家都不会期待去理赔，但是它又是一个必要产品，对于家庭的风险来说，尤其是有贷款、有未成年的小孩儿，所以这是一个必要产品。那么如果你拥有这个产品了，它还有一个附加的一些东西，你每年可以用，那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有些客户说我这个固定保费以后，我一年保费才870多，你真的给我这1000块钱吗？我说不是，我给你是保险公司给你的，所以你要去用啊，你用到了，那么你就值回你的保费了。所以可以让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里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你的保单里边有什么客户福利，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真情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刚刚进广告的时候，我有个客户就问我，他说我现在那个保单，是不是固定到100岁的？我都忘记了。如果不是的话，你能不能帮我改到固定100岁？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快速的，他是固定到100岁，他是2017年的时候固定的。然后现在保费是180多，然后我给他做了一个报价，如果他今天买的话是540多。我跟他说，对，我跟他说你是固定保费的，很好。然后如果今天要固定的话，已经是这个价格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好处，也是不涨价的，而且是在你年龄最年轻的那一天，然后固定下来，未来你肯定是向着年龄增长去发展的。
1: 是的，
0: 所以你的保费却不增长，而且你可以持久的拥有。那么，Jenny 可以说一下，如果已经活到100岁了，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如果您就是说真的已经活过100岁了，那么就是上现在就是固定到100岁的保单的话，到了100岁就是不需要交保费了，那您的这个保障呢还在。什么时候出险呢？什么时候赔？所以呢，之前有一些保单呢，它是说，到100岁以后，那么它会变更保费的价格。那么你想想，就是一个100岁的人呢，他的这个保费会变更到多少钱？那保险公司肯定会进行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风险评估嘛。那这样的话，他100岁的你出险的几率高，那么他的这个价格，保费的价格一定也是贵的。所以呢，如果您是选择正确的保单，那到100岁的时候不需要交保费了，保障还在的这个保单，那么呢，您的这个选择一定是最正确的。那这样的话，到100岁不需要交保费了，保障呢还在。
0: 是的，所以呢，你一定要选择对你的产品，然后知道你的产品它的未来是怎么样的，
1: 没
0: 到
1: 错。
0: 不同的年龄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那有一些保单是你固定了保费以后，到了那个年龄，它就开始向下递减你的保额，但是保费的价格不变。
1: 没
0: 假
1: 错。
0: 设你到65岁了，你还是交每个月300块钱，但是你的保障从50万减到45，然后下一年可能减到43。
1: 是的。
0: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的内容。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尤其是你没有顾问的话，或者是你跟顾问已经失联了，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的服务顾问这个部分呢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现在就是联系不到您的服务顾问了，或者是您的服务顾问已经一年没有帮您 review 保单了，那说明这个顾问有可能就是说，他不做了，或者是各种情况，那您现在就是说您的保单就一直就是说等于是没人接管的状态，那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免费的来，看一下这个保单。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也是男士新的保单的客户的话，就尽快联系我们，因为大概率你是可以降低保费的。
1: 没
0: 包
1: 错，
0: 括你一定要了解他每一年保单的内容变化都有哪一些，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1: 没错。
0: 好，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喽。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耀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1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3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7: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好。